0: 我就是来观察一下，
1: 不能再来了。这种地方会随随便便就让人混进去的吗？还是得想别的办法。你有办法了？你说，地下室就这一个入口吗？
0: 当然不是了。不过至少，它和通风管道是相通的。不过通到哪儿就不知道了。
1: 怎么才能知道它通到哪儿呢？
0: 那就必须要看整个医院的建筑设计图才行。
1: 那你想，这设计图会放在哪儿呢？

0: 报告学长，后面已经没有人了。
1: 知道了。
0: 局长，那刚刚审过的弟兄你看。
1: 让他们走吧。

0: 把金世光给我叫回来。你是说，除了保安处几个人之外，只有金深水一个人见过周鹏？
1: 是的。
0: 据金世光所说，是金深水亲自给周鹏治疗的伤口。虽然在治疗期间，两人没有什么交流，但周鹏的面貌，金深水完全看得清楚。
2: 而且那样的伤势很容易判断出是遭刑讯所致。这么说，金深水现在也在嫌疑之内了？
0: 是的。
2: 先不用审讯他，金深水这个人比较特殊，对他，我们另有用途。你的调查工作正常进行。
3: 而同时，我们还是要拉拢他。我得到消息，医院的地下建筑设计图在野夫的办公室里。啊，知道了。
4: 局长，有人找您。谁呀？是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姓林。
5: 什么？她人在哪儿呢？就在门口。
4: 好，我去看看。哎，对了，一会儿把人给我召集齐了啊。
5: 是。
4: 等一下。
5: 我脸肿不肿？
4: 还行，看不出来。
5: 要不是日本人，我早毙了他了。走。

0: 莹莹，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过来的？
1: 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吧？
2: 秦处长，看你这话说的，非得有事才来找您吗？其实，从上一次舞会以后，我一直很想交下您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昨天又在街上偶遇，可是时间又太匆忙了。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也不知道像秦处长这样的大人物，会不会赏脸呢？
1: 哎呦，莹莹，你这么说呢？

0: 实在是太抬举我秦茂人了，能跟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聊天，那真是我的荣幸啊。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到我办公室里面聊吧。
1: 好啊，
0: 行，
1: 走。舅舅怎么来了？
2: 我正好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
1: 舅舅能不能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把孩子们送回教室。
2: 好，不用着急。
1: 哎，小朋友们集合了，过来过来，我们回教室了。

0: 对不起，舅舅，让您久等了。
1: 静子的办公室布置的实在是太舒适了，我恨不得一个人再多欣赏一会儿。静子的插画技又增长了。
0: 舅舅的办公室也一样很好啊。
1: 我那里毫无生气，就像死人待的地方一样。我整天待在那里，感觉身上都快发臭了。
0: 那就等静子有时间的时候帮舅舅布置一下。
1: 那倒不必了，你每天也很忙，况且这点小事就不劳烦你了。
0: 我才不忙呢，不过就是白天在幼儿园陪陪孩子们，其他的时间都闲得很。
1: 是吗？难道金深水一生都没能让静子忙碌起来吗？
0: 舅舅，您说什么呢？
1: 镜子，
2: 月亮小阳光好美。
3: 谷物原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4: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有营养。
5: 他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口感好，营养全，低脂肪，不加糖，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光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3: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6: 大家好，现在呢，谷木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出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呀，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7: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

0: 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让营养更加的全面，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1: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2: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您好阿姨，您在家吗？
3: 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4: 方便，请进。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到现在啊大概得有1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2: 对
4: 玉米、香蕉、苹果，吃这个口感呀特别丰富，而且是不加糖的，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这营养又跟不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都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但是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我需要的营养啊它都有，这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
1: 谷物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控糖、控脂、控制体重，保护肠胃，就喝它。
5: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营养白搭，谁吃谁夸。
1: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6: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呢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担心升脂升糖，不想发胖，您呢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0: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呀，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阿拉伯木聚糖等，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

0: 也就再也没有了。
1: 观众朋友，限时冲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2: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

0: 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
1: 叔叔您好，请问您喝了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以后，您感觉怎么样呀？
2: 好喝，太好喝了。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以后啊，我就喝它了。
3: 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啊特别的舒服，人也有精神了。连街坊邻居看见了，都说我整个人的气色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4: 低脂肪，没有糖，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真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营养好物，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
2: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呢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晚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0: 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谷物原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须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几岁、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3: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有营养。
5: 他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口感好，营养全，低脂肪，不加糖，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光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0: 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6: 大家好，现在呢谷木星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出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呀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7: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让营养更加的全面，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

0: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1: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2: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
3: 您好，阿姨，您在家吗？
2: 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4: 方便，请进。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啊，到现在啊，大概得有1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嗯，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2: 对，
4: 玉米、香蕉、苹果，吃这个口感呀，特别丰富。嗯，而且是不加糖的。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这营养又跟不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都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但是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我需要的营养啊它都有。嗯，这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嗯，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
1: 五星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控糖、控脂、控制体重，保护肠胃，就喝它。
5: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啊、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营养白搭，谁吃谁夸。
1: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6: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呢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担心升脂升糖，不想发胖，您呢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0: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啊，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阿拉伯木聚糖等，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2: 观众朋友，限时冲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1: 1块钱2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苹果丁、大米粉、

0: 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
1: 叔叔您好，请问您喝了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以后，您感觉怎么样呀？
2: 好喝，太好喝了！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以后啊，我就喝它了。
3: 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啊特别的舒服，人也有精神了。连街坊邻居看见了，都说我整个人的气色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4: 低脂肪，没有糖，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真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营养好物，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
2: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呢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晚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0: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2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天还没黑透呢，就等不及动手了。这两个偷鸡的小贼！
1: 大爷，别误会，我们不是贼。
0: 哦，
2: 我们是来抓本就属于我们的鸡的。
0: 头一回听到把偷鸡说得这么嚣张的。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
0: 偷鸡贼，给我站住！
3: 站住才怪呢。
1: 大爷，你先冷静，
2: 住手！你要是打我兄弟，我就掐死你的鸡！
0: 臭小子，别乱来啊！快把鸡放下！
2: 你先丢掉铲子，否则我可掐了啊！
0: 臭小子，你动我的鸡试试，我就打你的朋友！
2: 你敢打一下试试？
0: 你敢动一下试试？
2: 你打试试？
0: 你动试试？
2: 打试试？
0: 动试试？
4: 够了！小学生吵架啊！
1: 大爷，我们真不是偷鸡贼，我们是来找工作的。我这兄弟啊，嘴巴不灵光，他刚刚想说的是来抓机会，工作的机会。哦，
5: 我没说。
1: 咱们先留下来，找机会抓二妞。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抓机会的。
0: 找工作。
1: 我们是农创客，带着创新技术来乡村创业的呀。
2: 对对对，什么客？
0: 是吗？那你们不来门口找我，挪进养鸡场干什么？
2: 提前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嘛。
0: 我这养鸡场不招工，快出去。
1: 大爷，我们是返乡青年，打算来乡村创业，所以想先学学技术。您看啊，养鸡场有两个年轻人帮忙，您也可以轻松点，不是？
0: 不需要，
1: 我们懂网络，懂直播，懂那些新技术，能帮到养鸡场。
0: 说了不需要，
2: 我们不要钱，管吃住就行。
1: 对，没错。
0: 是吗？现在的年轻人觉悟很高啊。那行吧，我就给你们一个在我这学习的机会吧。我家养鸡场是正规单位，法律程序得走一下，拍张照片，以免你们骗了我，我找不到人。我不说，你们很有眼光啊！我这养鸡场的住宿条件还是不错的。
6: 文三伯对条件不错，是不是有误解啊？
1: 忍忍吧，睡一觉养精蓄锐，明天找机会抓二牛。
2: 可是阿飞，第一次养鸡，我有点慌啊。
1: 你傻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来养鸡，抓到二牛我们就溜了。再说养鸡能有多难？
3: 阿飞，过来看我。阿飞，
1: 吵死了。

0: 我刚刚出来上厕所，结果就看到了这个。
1: 大半夜的干什么？
0: 哎，怎么样，美吧？
1: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没见过萤火虫了。
0: 要是没有公司的事儿，真想在这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啊。
2: 或许这趟意外之旅还蛮不错的。
1: 早啊，吴三伯。哎，
0: 早啊。
3: 不早了，赶紧干活吧。
1: 好吧，开工。

0: 天堂有路你不走，
1: 风吹草地现牛羊。哇
2: 啊
1: 阿飞，我有点不确定了，咱们和鸡谁在食物链的上游啊？
0: 不好，来查岗了。
3: 唐先生，狗先生，两位上午好吗？
4: 金秘书你好呀。
3: 我需要确认下二牛先生的状况，请将镜头对向二牛先生。
0: 哦，好好好。
5: 那边那边。
3: 二牛先生这是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就在郊区的一个公园里拍摄呢。
5: 对对对，没跑多远，一切进展顺利。
6: 哎呀，这鸡长得真漂亮啊，不愧是我养出来的鸡。
3: 这位老人家是
6: 我是这家养鸡场的主人，大家都叫我文三伯。
7: 文三伯养鸡场？
0: 这是我们短视频的剧情设计。
5: 文三伯是演员。
4: 对，老戏骨。来来来，老戏骨，咱们休息一下啊。
6: 卡什么卡呀？
0: 那个您看拍摄挺忙的，要不先聊到这儿。
3: 好吧，唐先生，务必确保二牛先生的安全，我还会与您联系的。
6: 你俩小子刚刚是在说要拍视频吗？
0: 这个嘛，
6: 难道你们是要拍视频来宣传咱们养鸡场？
0: 没错没错，
5: 就是这么回事。
6: 好啊，还是年轻人办法多，那你们加油，我可等着看你们的视频呢。
0: 没问题，
5: 包在我们身上。

0: 阿飞，不是说养鸡不难的吗？
1: 至于吗你？能不能有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0: 我这两天吃不好，睡不好，浑身上下又酸又痛。
1: 成熟一点，像我一样，学会隐忍。
2: 小唐，狗子，把鸡粪运出去卖了。
1: 喂，是收鸡粪的吗？什么？你已经在县城了？哎，怎么这么倒霉？
3: 阿飞，去县城开车得个把钟头哎，要不咱们……

0: 喂，你干什么？这就是你的办法？哎，没事儿，这几袋鸡粪才是多少钱啊？我把这钱出了，文三伯不会知道的。
1: 不是钱的事儿，这么干净的河，亏你好意思倒鸡粪进去。好吧，不到就不到嘛，这么凶干嘛？
2: 汤继飞，狗跳。嗯，
3: 咱们还挺有缘呐。
0: 他果然看上我了，都追上门了。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一。
0: 冯小姐，你。

0: 你好啊，我叫……
1: 你俩的情况，文三伯已经告诉我了。我是山下那条河的河长，负责那条河的管理工作。昨天傍晚，有人往河里倒了鸡粪，是你俩干的吧？
0: 我们……哎，冯小姐，说这种话可要凭证据啊。
1: 证据，你们满意吗？
0: 阿三儿，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1: 我很喜欢在千岛湖骑行，吹着惬意的风，欣赏着如画的美景，这种感觉很棒，不是吗？
2: 我们换辆车，你再跟我说棒不棒？
0: 这就是对我们污染河道的惩罚吗？
1: 罚款文三伯已经替你们交了，他说你俩是志愿者，人不错。
2: 文三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呢，
1: 就是觉得你俩脑子笨了点。
0: 臭豆腐。
1: 我们到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这儿有个叫生态智慧的生态环境立体感知网，它能实时跟踪环境问题，然后匹配相应的处理办法。
0: 什么喂？
1: 哎，这么说吧，比如有人往河里倒入鸡粪时，附近的监测站就会立刻发现水质的变化，它就会发送警报给生态环境局。局里便会联络相关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网格员前去调查和核实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你们看，那就是监测站。这么一来，水质污染问题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处理。而我只要调一下附近的监控，就能够查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姐，下次要科普直接说就行了，不用拉我们来现场的。
1: 文三伯说，你们俩明明自称农创客，却没什么创意，所以我就带你们看一些新奇玩意儿，帮你们开开窍喽。走，再带你们去我生活的村子看看。
0: 啊，打个车行不？再骑车，我怕我还没开窍就要开席了。
3: 别评了，走吧。
1: 你们知道这里叫大夏江吧？
3: 知道啊。
1: 那你们知道大夏江的夏江是什么意思吗？夏江指的就是夏江村，梦开始的地方。
3: 原来你住在夏江村啊。
1: 是呀，在大夏江没人不知道夏江村，这里有很多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的案例，我的工作与这方面相关，所以我来大夏江工作后就选择在这儿落脚了。这年头讲究放下锄头点鼠标，村里的老人们都在学习，而且还有很多像你俩这样的年轻人也回农村来发展了。
3: 是啊，农创客嘛。
1: 其实我觉得你俩挺像样的，能放下城市的灯红酒绿来到这里。你们是好样的。
3: 是吗？
0: 阿飞，又在等萤火虫啊？
4: 没有，我只是在想，
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看得出来，冯毅很喜欢他的工作以及这片土地。
0: 是呗，冯大河长，人又漂亮，声音又好听，还那么有热情，咱们也不能输，要坚持梦想。
5: 办演唱会是吧？
0: 嗯，没错，全国巡演的那一种。所以眼下就是好好干，免得被文三伯炒鱿鱼，这样才有机会抓回二牛。
3: 抓回二牛，
0: 抓二牛。
3: 抓二牛。
6: 你们要抓什么？神经兮兮的。

0: 哎，别动，我是为你们好啊。哎呀，
1: 金秘书，您看照片，我们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厅呢，正准备去拍摄。
0: 不行了，隔夜饭要出来了。
2: 我去镇上卖鸡，养鸡场就交给你俩照看了啊。
1: 慢走，文三伯，
3: 尽管放心。
4: 终于让我们等到机会了。
1: 你干嘛？
4: 这次咱们可以好好斗上一斗了。二牛。

0: 你可知道一句话？兵不厌诈。小小家禽还是斗不过我们吧？嗯，走走走，回城里去。怎么了，阿飞？
1: 总觉得就这么一走了之，有点对不起文三伯。
0: 我们免费给文三伯打了半个月的工，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给他留字条说清楚了，有啥好过意不去的？走了走了，
2: 你们是好样的。
0: 哎，不是，你磨蹭什么呢？再不走，待会儿文三伯回来可就麻烦了。哎呦，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3: 你俩杵在大门口干嘛呢？
4: 没什么。文三伯，怎么还有这么多鸡没卖出去啊？
3: 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鸡了，来批发市场买的客户本来就少，自然比较难卖了。而且现在很多养鸡户会搞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包装自家的鸡，还引进新技术让自家土鸡更优质。我这把老骨头啊，自然是竞争不过人家了。
1: 这
3: 啊，对了，卖的不好归卖的不好，但多少还是卖了点钱的。哎，拿着，虽然不多就是了。
4: 文三伯，不是说好了？
3: 你们要不要工资是你们的事儿，我给不给是我的事儿。继续努力，好好干活，小子们。

0: 狗子，我想要留下来。啊！我想要留下来，继续帮文三伯打理养鸡场。
1: 你要留下来？这也没多厚啊，你至于吗？
0: 不是钱的事儿，这样下去文三伯的养鸡场会撑不下去的。我觉得文三伯人不错，我想帮帮他。
2: 小桃同志，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但咱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论养鸡你还不如文三伯呢，怎么帮他？
0: 文三伯虽然有经验，但毕竟老了。
2: 唐继飞，那咱俩的音乐梦呢？公司那边不管了？
0: 这个，
2: 哎呀，懒得搭理你。

二牛溜了！哎呀，费那么大劲儿，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哟，你醒了？狗子，或许我们的演唱会也可以在这里。

0: 狗子，
1: 啊，
0: 昨晚我想了一整晚，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点。
1: 意识到了什么？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拍二牛的视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二牛的视频里融入我们的音乐？为什么这里不能是我们的舞台？
1: 要是我们这么乱来，被公司知道了怎么办？
0: 我都想好了，钱总还有一个半月才回国，咱们就尝试一个月，不行就回城里去。
1: 阿飞，不是我扫兴啊，我们之前不是也试着在其他类型的号里搞音乐，都失败了。
0: 哼，这次不一样。这里有如画的美景，这里有蓬勃的朝气，这里有诗意和浪漫。而且你看，我们的主角也是喜欢音乐的。
1: 好吧，好吧，其实我也挺想留下来帮帮文三伯的。
0: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走，吃早饭去。
1: 我怎么就这么宠他呢？咱们要去找冯一？
0: 啊，听说他是三农专家，我请他帮文三伯的养鸡场出出主意，他就喊我过去了，说是要抛砖引玉。
1: 哦，可以呀，阿飞，居然连人家联系方式都要到了。
0: 那必须的。

0: 你们来了。
1: 这里是
0: 我工作的地方，跟我来。
2: 嗯。

0: 冯小姐不愧是河神啊，还会养鱼啊。
1: 还河神？你想让我上天啊？那叫河长，而且河长只是兼任，养鱼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2: 小朋友们，我们往前走啊。哟，冯毅你也在啊。小朋友们，这位大姐姐是冯博士，她是我们中心的水产养殖专家哦。
0: 你是博士啊？
1: 怎么，博士脸上要写字吗？这里的回鱼都养在钢结构流水槽里，通过人工造流，它们24小时都在逆着水流游动，这样养出来的鱼肉质更好，口感更佳，我们叫它冲浪鱼。哦，
3: 居然还可以这样养鱼啊！
0: 24小时都在运动，冲浪鱼也太牛了吧！啊，
1: 那边在捕鱼呢。哇！除了冲浪鱼，我们还将水产养殖与水培种植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技术进行结合，研究菜鱼共生系统。
3: 菜鱼共生？
1: 没错，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鱼池中的水作为营养液用来培育蔬菜，同时水里的鱼会吃掉菜根上的部分微生物，减少蔬菜

0: 生长过程中的病害，被蔬菜吸收过滤后的清泉又流回冲浪鱼的鱼池，供鱼儿生存。这就是鱼肥水、菜进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模式，既节约成本，又提高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是菜鱼共生系统。
1: 哦，
0: 怎么样？两位农创客先生参观了这里后，有没有受到一点启发？
2: 哦，原来如此，养鸡也可以搞点高科技。可是鸡不会冲浪啊，怎么办？
3: 这些农业黑科技是厉害，但是这么高端的东西在你们这种研究基地里还可以运作，普通村子哪里用得来啊？
0: 农业黑科技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一项都是这么大的工程。
3: 这样啊。
2: 二牛，你脱不掉的。
3: 不是可以用音乐吸引二牛过来吗？你追他干嘛？
2: 这不是追了二牛这么多天，从没追上过一次，我有点不服气嘛。话说你有没有觉得二牛被我们追多了，越跑越壮了？
3: 越跑越壮。
4: 嘿嘿。
5: 跑步机。
3: 没错，你们想啊，运动越充分的鸡，鸡肉的味道和口感更好吧？
6: 是啊。
7: 是啊，
3: 所以我觉得这个跑步机啊，值得一试。
8: 跑步机的脚上都带着一个印有二维码的智能溯源脚环，扫描这个脚环就能查看这只土鸡跑过的步数乃至养殖全过程的信息，相当于是土鸡的身份证。而且出栏销售的跑步机有一个硬性标准，就是必须要跑到100万步，确保土鸡运动充分，肉质鲜美。
9: 跑100万步？哦，用这样的方式确保土鸡的品质。
3: 怎么样，如果用跑步机的技术养土鸡，咱们的鸡就又有卖点又有品质保障了。
9: 可是这个脚环好弄到吗？这高科技玩意儿我是搞不来啊。
3: 放心吧，类似的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投入使用了。技术方面呢，我们还有冯一这个大博士帮忙，
10: 还有我这颗优秀的头脑。
11: 哈哈哈，好好好，那咱们让土鸡们跑起来吧。
3: 信号溯源脚环到了。

0: 号接收器也到了。
1: 信号接收器要电，以后更多自动化设备都要电，得去办电吧。
2: 那是不是得去电力局啊？
1: 这里办上有村里驿站的电话，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
0: 哦，原来如此。是唐继飞先生吗？
3: 没错没错，是我。
0: 好嘞，你们家养殖场的用电就交给我们吧。
2: 哇，厉害啊！
1: 在我们这里创业，最多跑一次已经不新鲜了，现在追求一次都不跑。
0: 紧身运动服也到了。
3: 运动服？
2: 这是我买的。
4: 成了，嘿。

0: 是我们基地卖鱼和蔬菜的电商平台，到时候跑步机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销售。
1: 哦，原来如此啊，这样销售的渠道更丰富，就更加不用担心土鸡卖不出去了。

0: 牛哥，第一次直播，一起加油哦！
1: 主播是只鸡吗？
2: 准时来看二牛哥哥的直播。
3: 手机摔倒了吗？角度有点低啊！今天播什么？
4: 嘿嘿，家人们，感谢大家再次收看我的直播啊！今天还是为大家直播养鸡场的日常。记住我们频道的关键词：音乐加养鸡。对，我俩是养鸡的音乐家。啊，各位，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人鸡合奏。各位，让你们看看我们家的音乐鸡有多喜欢音乐。来来来，今天是二牛和

0: 阿飞，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创作欲爆发啊！你看我这段怎么样？喂，大忙人，跟你说话呢。
1: 怎么了？
0: 音乐创作啊，忘了自己老本行了吗？
1: 来，我听听。
2: 唐继飞，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想不想扩大养鸡场？

0: 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如今，我们都身在异乡，你身边就我一个亲人，而且我每天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好好照顾你，所以你的个人问题，你自己要好好把握。
1: 知道了。
0: 别光嘴上说知道，我看钱一阵子，你跟金医生来往挺密切的，我能看得出来。
1: 你对他有好感，以我对金医生的了解，我觉得他人还不错。不过，毕竟他是中国人。舅舅，您想多了。我们只是朋友，况且，深水君最近一直都很忙，我们没怎么见过面。是吗？离上一次见他。
0: 已经过了一些时间了。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担心来着。我一天一夜没有找到他，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但我猜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后来他跟我说，他自己发烧了，
2: 一天一夜也没打个电话。他退烧后，也就是第二天。
1: 我看见他鞋上有一些泥土，我就猜中了，他一定是被派到桃花镇以外的什么地方去给人看病。

0: 鞋上有泥土，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深水晶的鞋印上有一种特殊的泥土，这种土叫棕土，是搞插花盆栽最适合的一种土壤。这种土壤只适合在潮湿的环境里。咱们桃花镇到处都是石子路，是根本不会有这种泥土的。
1: 镜子真是个细心的人呐！如果哪个男人娶了镜子，真是他的福分。对了，镜子，你再好好回忆一下，你说的那天到底是什么时候？
2: 静静，再喝杯茶。
3: 谢谢。
2: 姐，什么事儿？
4: 处长，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哟。
2: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哎，行行，你先下去吧。
3: 是。
4: 莹莹，你看，
5: 庆处长，有公务在身啊。
2: 是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呢，过得太快了，我这一下子把正事都忘到后脑勺去了。哎呀，这今天呢，实在是不巧。要不这样，咱们改日再聊。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5: 本来呀，我还打算晚上请你一起吃饭呢，那就等下次有机会吧。
2: 别，那个莹莹，你让我想一想。我一会儿去执行任务，要不这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跟我们一起去兜一圈。
5: 你让我跟你一起执行公务？
2: 对啊，看看我们保安处是怎么样抓人的，其实挺刺激的。
5: 还是算了吧，我这个人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场面。
2: 哎，要不我在您办公室等您，您办完事以后可以回来接我呀。行啊，没问题，你在这儿随便待着。一会儿我让人呢给你送点水果上来，我点个卯，很快就回来。
5: 好，不过您得稍微快点，太晚了我可就等不了了。
2: 一言为定，很快，绝对快。

0: 等等，
1: 是野夫区长。
2: 你怎么在这儿？
1: 秦处长找我有事，他让我在他办公室等他。

0: 看到野夫比宁宁心中的复仇火焰就不受遏制地燃烧起来，他能做的就是让这团火焰越烧越旺，直到将自己和野夫都包裹其中，化为灰烬。
1: 哥，我一保安处。这边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红色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是。
1: 前面就是保安处了，怎么办？
2: 那就去保安处吧。
1: 啊。

0: 报告。
1: 怎么了，
2: 处长？野夫区长受到了袭击。
3: 什么？他人没事吧？哎，
2: 没大事，只是一点擦伤。现在我们正在全员追捕那个人。
3: 我说呢，怎么一下子这楼里见不到人了？去，给我派些人过去看一看。
2: 哪还有人啊？全都去抓捕了。
3: 有多少掉多少嘛。你是不是傻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过去给我露露脸面了？
2: 哦，哎，明白了，明白了。
3: 等一下，
2: 怎么了，处长？

0: 处长。
1: 秦处长啊。
2: 莹莹。
3: 下去吧。莹莹。我都把你给忘了，你还没走呢。
1: 我本来是打算要走的，可是我看楼道里的人都跑出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秦处长，外面怎么了？
3: 发生一点状况，一言难尽。
1: 哦。
3: 莹莹。嗯。刚才你在屋子里面，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
1: 没有啊，我一直在这里，我就是看见楼道里都人来人往的。哎，我好像是听见有一点什么动静。
3: 啊？
1: 哎呀，那要不

0: 我等一会儿再走吧。啊，
1: 对对对，你再等一会儿吧。现在外面呢，忙成一团糟了，正在四处抓人呢。我怕你现在出去会被当成可疑的人给抓走。嗯，那我就不好意思。

0: 这种麻药只能短时间的止痛，药效过了之后可能会疼几天，你就忍忍吧。
1: 谢谢。另外，医院那边你还得正常去，要不然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今天晚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就住这儿吧。我。
0: 现在开始，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去。 拿到那张建筑图，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杀叶父？
1: 因为我想，
0: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放下心里的仇恨，因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只是想着为自己家人报仇，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张建筑图可以救无数人的性命啊，可你就把它当成了儿戏。
2: 因为你心里边一直想着是你的家人失去了生命，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当然知道。首先，我怀疑这个人是保安处内部的人。
3: 嗯，说来我听听。
2: 这个人在刺杀我之后进入过保安处，我之所以肯定他进入过保安处。 是因为我在保安处的院子和屋里都发现了血迹，经过鉴定和刺杀我的人完全吻合。此血型为一种稀有血型，保安处大楼把守森严。如果一个生面孔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大楼，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即便不是保安处内部的人，也一定有内部的人给他打掩护。
3: 否则，这是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我决定从保安处内部开始查起。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如果这件事情真是这样，那就好办多了。你可以检查所有人员的枪伤，就可以找出这个人。
2: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是我觉得并不稳妥。 保安处的人前几天刚刚执行过任务，身上有枪伤的不止一个两个，而且新伤和旧伤也不是很容易分辨。但是我们如果通过化验血液，便可以直接、准确地锁定到那个人。
3: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先抓到这个人，然后再查。
1: 他的目的，金申守卫，你说的没错，我不想辩解什么，我确实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的仇恨。说句老实话，我林茵茵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一直想着报仇，才有勇气活到现在。我这么做怎么了？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
0: 我当然能体会。
1: 你能体会什么？哼，我全家人都死在野夫手里，可是我呢？我什么也干不了。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仇人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是，我没有你那么高尚，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情感。再说了，也用不着像你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来指责我。
0: 你以为就你心里有仇恨，我的家人也全都死了，我也有仇恨？
1: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已经被洗脑了，你没有报仇的勇气了。

0: 我就是为了赚取那些金条，才葬送了我家人的性命，所以我这辈子要用金条来惩罚我自己。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的，我现在有资格跟你对话了吗？
1: 对不起。
2: 他的目的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个前来刺杀我的人是冲着一样东西而来，就是被他偷走的村荣医院建筑设计图纸。我想杀我可能不是他的目的，而建筑图纸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3: 如此说来，这情况就复杂了。原来这个人对村荣医院很感兴趣。
2: 是啊，我怀疑这个贼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在村荣医院里面做的事情。
3: 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人？
2: 您为什么这么说？
3: 我们重新做个假设，假设这个人就是一个外人，他就是成功的混进了保安处，可是他为什么会想到去偷一张村荣医院的建筑设计图呢？
2: 您说的我不明白。
3: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在医院里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因此这个人一定是对医院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之后，仍旧对医院有所怀疑，才会出如此下策，进入保安处去偷东西。想做到我上述的这些很不容易，但如果他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人，就很容易做到。
2: 您的分析能力让我叹为观止。
3: 保安处的人和医院的人一起查，你安排一下所有人员进行一次抽血检验，一定要强调只是抽血，不检查任何枪伤和外伤。你还要告诉大家，这次抽血完全是预防最近正在流行的一种传染疾病。
2: 明白。

0: 在医院门口，这样被人看见了不好吧？
1: 什么不好的？我也没取，你也没嫁的，咱们两个单身青年，你还怕被别人看到？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腿上的伤。
1: 所以我更要这么搀着你了。我宁可让别人看看咱们俩有什么，也不让别人看出来你的腿有多重。
0: 你说的也对。
1: 今天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就别出办公室了。
0: 我知道。
1: 对了，下班以后我在门口等你。
0: 嗯。

0: 这么打算休息了？你这都看上几十个病人了，林主任都休息一天了。我也想歇会儿啊，这不最近樱桃园又来了几个新人吗？而且都还挺好看，所以最近呢，多跑了几趟。结果这钱呢就花招之了。我跟林主任已经说过了，最近的病人我多看一点，等到月底发薪水的时候，我也能多提点业绩，要不然我这包里都空了。
1: 不明白你们这些男人，但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注意身体啊！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我发现你挺懂啊你才懂呢！<笑>
2: 哎呀，有谁见过这么壮的牛被累死啊？你看看，说话的时候不关门，这丑事儿全让罗院长听见了，见笑见笑，
3: 笑什么呀？ 都是男人，谁不了解谁？理解理解。
2: 你先去吧。
3: 啊，先生，坐一会儿。
2: 好。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医生啊，我要说你两句了。你要缺钱花，你跟我说呀。你看你现在吭哧吭哧在这看病，挣这点钱取樱桃壳小费，那你不把自己累死？
1: 我这也是没办法啊。自从我进了医院，这外面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接了，毕竟我是存荣医院的医生啊。而且医食堂也就卖卖中药，看病跟咱们医院一样都是免费的。
0: 这样，我给你介绍个私活，让你挣点外快，你看怎么样？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这种事儿是别人找上门来的，你不去我也得派别人去，是吧？之前谁挣我就挣，你干嘛

0: 再说了，这个不会比你以前的少。什么？出诊伺候日本人？哎呀，现在的日本人呐，我的医院大门天天开着，他就不来看病。 他得让你派医生去他的公馆给他看病，真是。不过人家不差钱，这你懂。明白，明白。听我的，啊，今天你提前下班，现在就可以准备走。你按照这个地址给这个日本人去看病，只要是把他看好了，他不会亏待你。
1: 那我就先谢谢王连长你了。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医院门口等你。那我是不是要跟林主任先交代一下？哎呀，
0: 有什么事儿我会跟林主任说的啊！
1: 你别耽误了，马上去。
2: 好好好。
1: 卢正邦在这个节骨眼上支开自己，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金身水留了个心眼儿。
2: 进来。院长啊，怎么那么重的酒精味儿啊？哦，刚才有个病人在我这儿，走的时候护士忘记把酒精带走了，要不然我开开窗。<笑>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是医生，习惯了。<笑>
2: 卢院长找我有事啊？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今天下班以后，模范区要举行一个隆重的舞会，我来通知你参加，你这边没问题吗？舞会？
1: 是啊，桃花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
2: 怎么？你也不会告诉我今天晚上正好有事儿？
1: 真是不巧，我今天晚上还真有点事情。<笑>私事儿就先推一推。我们医院这次是受到了野副区长专门的邀请才得以参加的。作为院方，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建议一个都不能缺席，全员参加。
2: 可是，
1: 什么？身体不舒服？ 你的腿没问题吧？
2: 啊，没有，没问题。
1: 好，没问题就好。既然没问题，那就这样。下班以后我在门口等你。
2: 好。

0: 林主任，林主任走路的姿势优雅。
1: 罗院长说笑了，我只是在找一找晚上穿晚礼服的感觉。哎呦，
0: 我疏忽了这点了。我现在马上陪你回去打扮，其他人不去可以啊。你林主任一定得出席，你去参加呀，是给我们医院长脸的。请吧。
1: 好。

欢迎光临。

0: 林主任有心事啊，卢院长，你确定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来了吗？当然，基本上都来了呀。可是我没有看到金深水医生。哦，还真是的啊。
1: 注意观察腿上有伤的人，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人，全部记录下来。林主任啊，都下班了，我就不怎么称呼你了。今天我叫你林小姐，林小姐。
0: 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不能请您跳个舞吗？啊，还是算了吧，我不太会跳舞的。哎呀，
1: 我又不是没有欣赏过林小姐的舞姿，你的舞跳得非常好。可是，我现在不太想跳。
2: 林小姐，都在看着我们呢，你就答应我吧。都是同事，我大小也是个院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真的是非常没面子。诸位，诸位，大家等一等，在这个高兴的时刻。 我想邀请我们医院美丽的林主任，为大家献上舞蹈一支，大家觉得如何呀？好。对不起，卢院长，我可以请林小姐跳一支舞吗？
1: 你请便吧。
3: 阁下。

0: 林小姐身体不舒服？
1: 没有，就是衣服有点紧，我想去卫生间弄下衣服，可以吗？
0: 当然。
1: 谢谢。

0: 你看着，一会儿再去请林小姐跳一曲。我算了吧。我听说你喜欢林小姐，
1: 没有的事儿了。
0: 不过像林小姐这样优秀的人，谁都想接近。那就更应该像个男人一样。
2: 林小姐，能不能请你？
3: 林主任，不好意思，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0: 你看，林小姐的舞姿是不是有些问题？
1: 是有些不太对劲啊。
0: 她在医院有什么异常吗？
1: 没有啊，我观察是没有。
2: 一会儿呢，你先骂我一句，然后再扇我一大嘴巴子，转身就走。
3: 为什么呀？
2: 啊，我说你错了。

0: 最近刚刚爆发了一场痢疾病毒，已经造成了中国各个地区大量的人数死亡。各地的报纸也都有报道。我也听说这件事了。
1: 所以说，眼前的时机已经足够成熟了。我们要利用这次时间，来实施验血计划。好，我明天就把保安处的人召集起来，去存仁医院。
2: 接受验血，医院那边就拜托你了。当然，我会用最可靠的人来做这件事，你那边的情况就由你来掌控。是。
3: 金大夫，发现两名疑似痢疾症状患者，
4: 先把他们隔离起来，等我忙完手上的工作，马上过来啊。
3: 金大夫。
0: 病房里有个病人吐血了，你快过去看看吧。哎呀，
5: 你让他稍等一会儿吧，我病人更加焦急。
3: 那病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0: 好了，你先去忙你的吧。徐美丽，你带我过去看看。
5: 林主任，您跟我来。
0: 明天上午，保安处的所有人员都要到我们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我建议，我们医院的所有人员也要参加这次。

0: 我们要立即隔离，绝不能让病毒在医院当中、在医生当中产生交叉感染，明白吗？
1: 明白。

0: 来的时候，看见藤村院长跟陆院长两人在聊天，但是我也没听清楚他们聊的是什么。可我总觉着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了？
0: 你想想，日本人现在在医院里边搞细菌实验，这点你是知道的。那藤村院长作为管理医院的院长，而且他本人还是日本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你的意思是说，藤村也参与了细菌实验？
0: 很有这种可能性，至少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你再想想，日本人在中国搞细菌实验为了什么？
1: 搞垮中国，赢得战争。
0: 对呀，那藤村院长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去努力。可是自从痢疾流行了之后，他好像放弃了这个目的，反而是积极的帮助和救治中国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藤村表面上是为了拯救中国，但事实上是为了稳定住模范区。这模范区是日本人在中国的脸面，所以他必须要稳定住。
0: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总觉着还有其他的原因。
2: 哟，
3: 呀，
2: 秦处长，你这是
3: 验血吗？
2: 你也验血啊？
3: 啊？上面有命令，保安处啊，每个人都得来。
2: 怎么了这是？
3: 哎呀，别提了，还不是因为前一阵子保安处闹那么一档的事儿。
2: 哦，我听说了，听说好像是进贼了。
3: 可不是吗？叶副区长因为这件事情特别不高兴，天天给我们撂脸子。我跟你说，现在我们保安处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有消停日子过的。自从那件事出来以后，我还想将功赎过一把，可是人家连查都没让我们查。
2: 不让查
3: 啊？不让查，你说奇怪不奇怪？
2: 这倒是有点奇怪啊。
3: 奇怪吧，
2: 关键是这么大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3: 这现在啊，问人家就是不相信你了，他们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
2: 哎呀，我觉得你这种想法也对，不用着急上火呢，上驰援抽两袋，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3: 行了行了，那改天约啊。
2: 好好好，不见不见。
1: 金医生，
2: 李玲，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验血啊。
2: 你不是应该在里边负责抽血吗？那现在抽血的人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是日本人。不过院长不是说了吗？所有的医生都要验血，他自己也刚刚验过。
2: 哦，
1: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

0: 谢谢。
1: 下一个。
2: 你也出血了？
0: 对啊。你赶紧去验吧，先去忙了。回去吧。

0: 林转，跟我走。
1: 哎，你干嘛呀？
0: 哎，快跟我走。
1: 你干嘛呀你？
0: 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离开这儿，我慢慢告诉你。哎，
1: 干什么呀？你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哎，有什么事你就说呀。
0: 有没有人在查你？

0: 现在你明白了吧？行了，咱们先离开这儿，好吧？走吧。
1: 我不走。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待着。你走吧。
2: 林英，
0: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要在这儿等死啊？
1: 事情已经这样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青山水，你别管我，你先走吧。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好，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桃花镇把守这么严，我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算是我真的走了，日本人不管找到天涯海角也会把我找出来的。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不测，我也不想连累到你，就让我自己应付吧。你走吧，走吧。等等，谢谢你，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紧张。

0: 报告长官，血型对比工作完毕，已查出相符合血型。
1: 说吧，那个人是谁？
0: 是林英英。

0: 是林英小姐吧？
1: 是的，藤村院长，请你跟我们去见她。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你。

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

0: 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

0: 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演绎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林主任，是这样的，严副局长有些事情想请你配合调查一下，请放心，有我在这儿，他们绝不会有什么过分的行为。
1: 是的，林小姐，请不要紧张。好，你尽管问，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林小姐，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因为有一件事情。 涉及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要是说谎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以我的意愿，是不希望看到那样事发生的。好，你问吧。这个月15号下午，你在哪里？15号下午。
2: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可以看看我的随身笔记吗？林小姐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我在保安处。看到二楼第三个窗户了吗？看到了。
3: 仔细注意那个房间，时机一到的话，我就给你发信号。
4: 什么样的信号？
3: 我到时候就给你摆摆手，我一摆手你就行动。
4: 嗯，
3: 一切拜托了。
4: 你少给我来这套。

0: 5月15号的下午，我去保安处找了秦时光处长。其实我们俩之前就认识，也说好了哪天有空就一起吃顿饭。正好那天我医院也没什么事，我想着回家也没事可做，就去保安处找了秦时光处长。他拉我到他的办公室闲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说有紧急任务要出去了，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等他。事情就是这样。
1: 然后你就留在了他的办公室？
0: 是啊。
1: 原来是秦处长带你进的保安处。接着说下去。
0: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听什么。
1: 就说说秦处长走了以后，你在保安处里做了什么。

0: 呀，金大夫啊，你在这儿呢，我还到处找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吧，走走走。
0: 哦。
1: 坐。
0: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1: 门口怎么会有两个宪兵啊？
0: 不知道啊，一直在那站着。
1: 哎呦，这枪都扛到医院里来了，那病人谁还敢来看病啊？
0: 可不是嘛。

0: 这医院被日本人搞得乌烟瘴气的，那也没办法呀。
1: 哎，说正事儿啊，你把这个月的病诊记录给我拿来。我有个病人，他的资料我对不上。
0: 那病人病历在档案室呢，你到我这儿来找什么呀？
1: 当时不是有人吗？我不想见，不爱去。
0: 哦，谁呀？卢院长。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找啊。
2: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了他2个多小时，这期间也就是看看书，翻翻报纸，还吃了点水果，水果还是秦处长让他的助手送给我的。
3: 林小姐，这是秦处长让我给您送来的。
2: 好，谢谢。

0: 然后。
1: 然后什么？
0: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们找我来的目的是什么了。
1: 那你说说看。
0: 我听说我还出招贼了。
1: 你很聪明，那我猜你一定知道是谁了。
0: 真是可惜，我没有看到是谁，事实上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怎么，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2: 林主任，请你把刚才说的情况再跟叶副局长说得清楚一些。刚刚你说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是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突然听到外面一声枪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就我一个人，我挺害怕的。我后来又听到了脚步声，脚步声特别混乱，好像在逃命，而且我能感觉到那个人就在我的门口，他好像想要进我的房间。说实话，我当时害怕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又过了一会儿，秦处长就回来了。当时事情就是这样。
1: 你是说差一点就看到那个人了？
0: 是啊，就差一点。后来我就听说保安处招贼了，我当时就想我可能会惹上麻烦，没想到真的让我给猜中了。
1: 林小姐故事编得很精彩，不过我们在保安处里发现了你的血液，这一点你准备怎么解释？
3: 找到了吗？
4: 你说这么多的病诊单呢，我头都乱了，我上哪儿给他找去啊？
3: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非找这个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愿意啊？还不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毛病多得很，屁大点个小病就让我仔细的给他看，还让我调出什么病诊资料。
3: 算了，别抱怨了，反正也惹不起。哎，那这样吧，我去把最近三个月的病诊记录全给你找来，你好好找找。
4: 哎，也只能这样了。
0: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当时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正在切水果。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听到一声枪响，把我吓了一跳。当时那个刀把我的手划了一道口子，流了好多血。我到处找止血的东西也找不着。我想你们看到的血，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我的血流到地上了吧。不信啊，你们看这还有道疤呢，就是那天那把刀划的。
2: 叶副局长，不如让林主任先去休息一会儿，你再好好想想，等你想起了什么再来问他。
1: 好吧，林小姐，你先到隔壁休息。
0: 好。

0: 就这些情况，您有什么看法？如果不是他太聪明了，就是我们太笨了。
1: 怎么说？
0: 我们密谋已久的验血计划，就是为了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刚才他说的话都是假话，那他就需要从进这个门开始，临场编出一个完全合乎逻辑，让你我都哑口无言的故事。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很有可能就是你找了一个不相干人的血迹，让所有的人都跟着你忙了个团团转。你的观察如何？
2: 被审讯人非常冷静，手上时而有整理头发的细微小动作，可是那都是常规动作，在回答问题时眼神比较稳定，目光向左是在编造，向右是在回忆，所以我的结论是，他没有说谎，
3: 唠唠叨叨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真是军统培养出来的人，想糊弄你们这些人，简直是轻而易举。您的意思是说？
0: 他可能事先有所准备，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我们该走的程序还得要走。先把秦时光找来，核对一下那天的情况。

0: 我知道，保安处不允许外人进入。可是那天我真是鬼迷心窍了，我实在是没想到会出那么一档子事儿。我糊涂，都是我的错。这林英英吧，她是个美女，而我呢，一直就没机会，所以我认为那天呢是机会来了。
1: 行了，我是在问你，林英英所说的情况是不是都是真的？
0: 基本是真的。
1: 什么叫基本上是真的？
0: 全是真的，全是真的。
1: 你觉得我现在在跟你玩游戏吗？
0: 不不不，姨夫局长，林英英说的真的是真的，就是他那天的有一些细节我没有太在意，所以我不能蒙您呢。
1: 什么细节？
0: 当天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只是跟他打了个照面。
2: 等一下。
3: 怎么了，处长？

0: 处长。
1: 秦处长啊。
2: 莹莹。
3: 小九。
2: 哎呀，莹莹，你看，我都把你给忘了，你还没走呢。
1: 我本来是打算要走的，可是我看楼道里的人都跑出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秦处长，外面到底是怎么了？
2: 发生一点状况，一言难尽。然后我就慌慌张张的带着人去抓贼了。
4: 你是说后来他就一个人在房间里？
2: 是的。
5: 你先出去吧。

0: 您怎么看？
1: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无法抵赖的证据。
0: 您是说枪伤？
1: 如果他身上真的有枪伤，那就不用再审了。

0: 林小姐，请让我们检查一下你的右腿。
1: 检查腿部干什么？
0: 不用问那么多，检查之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了。
1: 好吧。

你的伤是怎么弄的？刀割的。

0: 了吃饭的时间。李医生，我请你。
1: 腿，哎呦，出血了！赶快，赶快拿止血面巾。来来，别着急啊，我都忘了，都忘了，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2: 没事，就是那天弄的伤，这件事卢院长可以替我作证。
3: 请卢院长来一趟。非常事件，我们不得不谨慎处理，还请林医生见谅。
2: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

0: 局长，院长，
1: 罗院长，听说之前手术室发生了一起小事故，林医生的腿是被手术刀弄伤的。
0: 是的，当时我在场，这个事情都怪我呀。幸好现在伤口恢复得不错，不然这么美丽的腿要留个疤，那怪可惜的。
2: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

0: 身中六枪，打中要害，又补了三枪，看来这仇不小啊。
1: 不过
2: 人跑了。
3: 我就知道你们这群笨蛋什么事也干不成。滚！
0: 等等，看到开枪的人了吗？
4: 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上次我们接到命令在鸿福酒楼要抓捕的那个哥。
3: 哥？就是军统的那个人。
2: 这么说就是这个人想杀我，并偷走了建筑图纸。
0: 看来我们这次的动静不小啊，军统方面已经来灭口了。
2: 马上查清这个人的身份。
4: 是。
3: 对了，林莺莺的档案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他的户籍是假的。
0: 马上把他关起来，立刻审问。

0: 林小姐，这里不是村中医院，尤其是一个不可以说谎的地方。如果说谎的话，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游戏规则你清楚了吧？你想知道的，我已经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把我关起来。
1: 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的重新审问一遍，因为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希望林小姐能解释清楚。林小姐的档案上分明写着，祖籍是广西，可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林小姐的祖籍在上海，这是怎么回事？
0: 如果林小姐解释不清楚的话，那我们的谈话方式可就不是规规矩矩坐在这里聊天了。我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为了还赌债，爸爸把我卖了，我的养父母不希望我跟他再有任何联系。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我恨他们。这些，你都可以去广西当地做调查。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

0: 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

0: 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

0: 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0: 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禁忌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

0: 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完胜了，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0: 来吧，干杯。
1: 来，
2: 你今天怎么要喝水啊？
1: 我平时不怎么喝酒，尤其是这种日本的酒，更喝不惯。
0: 好吧，随意。
3: 我有点想不明白，出了档案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0: 这你可要感谢人家李玲了。
1: 我曾经潜入档案室看过你们两个的资料，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广西人，他不是重庆人。我请求组织给你们两个人的档案做了手脚，并且安排了人员做对质。过几天日本人会向你的养父母询问，不过档案室的档案没法撤换，因为该有印章纸张也是经过防伪处理的，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
3: 真是太给你添麻烦了，太谢谢你了。
0: 哎呀，今天可是林主任的生日啊，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1: 林主任生日啊？
3: 别听他胡说，你不爱喝你随意啊。
0: 哎，我怎么就是瞎说了呢？今天你想想，咱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差一点就完蛋，可是咱们现在还是能在一桌上喝酒，这就是上天给你的第二次生命，难道不是生日吗？
3: 行，就你会说。李林，我非常的感谢你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伸手相助，来，我敬你一杯，你以水代酒，日子还长，希望有机会我也能好好的报答你。
0: 哎，怎么没我呀？
3: 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俩一笔烂账还没算清，不知道谁欠谁的呢。
0: 你看看你们女人总是这么不讲理。
1: 哎，林主任，今天我可以不叫你主任吗？
3: 可以呀，这又不是在医院。其实你老这么叫我，我听着也怪别扭的。
1: 那好，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我们可以不讲报答，但是必须要说感谢。我要感谢你们两个，感谢你们没有畏惧艰难，感谢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和一个中国人本该有的使命。
0: 说得太好了，虽然我不懂你们共产党的那一套啊，但是我就是看不惯小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这么胡作非为的。你说说，他们在自己的小岛上面待腻歪了，跑到咱们地盘上来撒野，我就是不答应他。来，为这事儿咱们干一杯。那我自己喝。
3: 李林，你放心，我这个人从小吃过了日本人的苦，跟他们狼狈为奸的事我做不来。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跟他们对抗到底的。来，谢谢。

0: 目前的实验品数量太有限，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的实验需求。我们现在的进度很慢，总部到底有没有在帮我们解决问题？
1: 我今天刚刚接到消息，总部给我们送来了100个马路毯，正在运送的路上，大概一周之内就会到。不要急，我们还有时间。
2: 我找你有事。走，到我办公室说。昨天晚上我看到藤村院长从仓库里出来了。
1: 就他一个人吗？
2: 不，还有一个人，是个医生，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隐约的听到他们两个好像在说，马路塔不够用了。然后藤村院长告诉那个医生说，一个礼拜内会有100个马路塔运过来，让他不要着急。
3: 马路塔，马路塔是指什么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想了一个晚上都没想明白。你说会不会是日语的暗号或者代号什么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之前白大姨曾经跟我提起过金枪鱼，这个金枪鱼暗指的是细菌，那么马路塔会不会是研制细菌的材料？
2: 这个地下室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不过我感觉，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这个地下室里。
1: 可是地下把守的太严了，咱们根本就进不去。看来只能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才行。有办法了。对，
2: 咱们完全可以走通风管道。
1: 通风管道？
4: 你看过存荣医院的建筑设计图吗？我已经把它偷出来了。这张设计图呢，我研究了很久。其实这就是当年建造存荣医院的设计图，也是原始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下出口只有一个，也就是当天我们看见那个。当然了，在出入的路径上面都有重兵把守。大家看。

0: 谁啊？
1: 他们已经走了。你中午不是喝多了吗？是我跟镜子把你架回来的。刚才镜子小姐打电话给我，问你怎么样。我说你已经回家休息了，让她不用担心。
0: 你看到刚才的撤退了吗？
1: 我看到了，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车上都没有开灯。
0: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最近他们运送货物的次数频繁了许多。
1: 我刚才在一楼查房，还听到车上有吱吱咕咕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0: 会是什么动物呢？
1: 不像鸡或者鸭，好像还听到狗叫。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0: 不要害怕，来我们这里只是为你们做身体检查，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哎，好好吃饭，把身体养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是新来的小泉。
0: 这些马鲁泰的身体必须要被调整到最佳状态，更不能刺激他们的精神，
1: 他们的精神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身体，懂了吗？
3: 哎，

0: 太恶心了！现在很清楚，地下肯定是有一个实验室，而且他们正在拿小白鼠做实验。
1: 我觉得肯定不是普通的实验，
0: 非常可疑。

0: 前面的这两个字，实验，这个我认识。你看另外这个词，我就不认识了。
1: 我不认识，那怎么办啊？能找谁去问呢？这儿到处都是野夫的眼线呢。
0: 你好吧，找本字典不就得了？这儿，我请静子帮帮忙。
1: 我觉得不行。那你怎么问他？直接让他把字典给你，还是直接问他这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我哪有那么笨呢？我不是一直在跟他学习插花吗？问他几个词是很正常的事情。放心吧，我是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1: 哎呀，真没看出来啊，长得傻乎乎的，还挺有脑子的。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开玩笑了？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0: 蓝雪怎么了？
1: 我想爸爸了。
0: 爸爸现在在日本，他在工作，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回来。
1: 他要多久才能回来？
0: 等到樱花谢了，再开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小雪，从现在开始，就把镜子老师当成你的妈妈，好吗？那我哄你睡觉。

0: 一切顺利吗？昨夜实验材料已经到位，很好。小白鼠繁殖能力强，要按照此前双倍数量尽情享用。天数取得不易，人工繁殖还是难题，而且抓捕这些老鼠需要在自然环境下进行，容易被老百姓发现，要珍惜它们。
1: 就是我们的黄金，知道了。
2: 山水君，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没关系。怎么会突然过来？哦，是这样的，我想来看看你这儿有没有关于插花的书。我觉得自己是到了需要用理论武装自己的时候。<笑>
3: 您等一下。
2: 镜子小姐，只有内心如此的纯洁。
3: 才能做出这样生动的作品。这本书，您先拿去看吧。啊，谢谢。哎，
2: 镜子小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3: 剪刀。
2: 哦，那这个呢？花瓣。你看我对这些词还真是不可了解。你能再借我一本字典吗？
3: 当然可以，这儿正好有一本，就送给您了。
2: 哎呀，真是谢谢镜子小姐。哎呀，今天的收获可真

0: 山水君，茶快凉了。哦，对了，林小姐她没事吧？哦，
1: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林主任她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好。山水君，你是四川人吧？
0: 是四川人。
1: 听说山水君的火锅做得很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你能做给我试试吗？
0: 当然，当然可以。镜子小姐怎么知道我是四川人？
1: 我呀，是听到舅舅跟藤村院长提起过，所以就知道山水君你是四川人。
0: 哦，
1: 那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愿意为镜子小姐做上一顿四川火锅。
1: 地方我已经想好了，就在樱桃阁。火锅不大适合西式的餐厅和日式餐厅，味道太刺激了。舅舅也同意了，还说吃完了我们可以在那玩一会儿。
0: 还能玩一会儿，这提议真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挺好的建议，我觉得可以把医院副楼闲置的办公室把它改造成厨房兼餐厅。哎，到时候大家又多了一个吃饭的地方，另外还可以在里边添置一个有氟利昂的冰箱，这样以后刺身再运来的时候也方便保存，到时候吃起火锅来我相信也更加方便。
1: 山水君真是有趣，主意就是多。
0: 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食堂的门口专门设立一个消毒区，以后大家伙就再也不用在办公区或者治疗区吃饭。
1: 好，我去跟舅舅说。
0: 太好了。
2: 撒库拉，撒库拉，撒库拉
3: 来了。
2: 哎，要在你这儿办火锅宴了啊？
3: 怎么回事啊？咱这也没锅子。
2: 用什么锅子啊？找个铜盆点上火都齐了，尿盆也行。
3: 你不跟着一块吃啊？
0: 我单开一桌，他们可说了，吃完火锅之后就在你这儿喝酒，还过夜呢。
3: 知道了。
4: 萨库拉，萨库拉。哟，金大夫也在啊？
3: 不用回避了，给我吧。
0: 不好啊。
4: 哎，你们聊，我先走了。
3: 你跟我来。
0: 啊？这什么呀？这是。

0: 300公斤炸药，终于凑齐了，足够把这樱桃哥夷为平定了。什么？
1: 吃火锅那天就是小鬼子的死期。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干。为什么？不为什么，具体我也没法跟你说清楚。不过你得相信我，
0: 金深水。 你就白大爷，我看你是条汉子，你是不是挣日本人钱挣多了，脑子锈了？吃火锅那天，我会说牛肉怎么那么快就吃完了，然后呢，你就应声说出去买，接着我就带火种到这儿来。

0: 到时候这些姚姐跟我一块走，落得干净。
1: 吓我的姐呀，千万使不得呀！我比你更想炸死这些鬼子一万倍，你知不知道啊？可现在不是时候，
2: 不能由着赛胡拉这么折腾。一旦要是爆炸的话，会伤及到吴国。而且敌人的细菌存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要是引起疫情，这情况无法收拾。
1: 是啊。
2: 你阻止他了没有？
1: 阻止了，而且我让他保证不那么做。
2: 那他能做到吗？
1: 应该可以吧。
3: 季先生，你救过我们家老爷子，这恩情几辈子我们都还不完。你说有啥事儿，我哥俩都跟着你干。
1: 好，事成之后，每人给你们10块银元。再帮我想一想，还有什么人嘴巴又严，然后干活又卖力的？
4: 嘴巴严。
3: 哎，金先生，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这么两个人，一个是码头上的张武，他嘴挺严的，就是胆子有点小。
4: 哎，那小子不行，不行，行行行，他太胆小了，
3: 不行，好歹有个人干活嘛。还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大脚，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个人好使。
4: 哎，对，这小子行，这小子干活行。
3: 不过你再让我们找别人的话，估计也找不着了。这两天啊，保长他们盯我们盯得挺紧的。
1: 行吧，那也只能这样了，就你们四个。
4: 行，没事，听您的。
3: 行，那回头我把他们叫上吧。
1: 你进门的时候能不能敲下门呢？吓死我了！
5: 哎呀，我一着急就给忘了嘛。哎，不对吧？这是我办公室，好不好？
1: 不好意思，有点激动了。
5: 找着没有啊？
1: 哎呀。找老半天了，还是没找着。
5: 终于知道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1: 你少来啊，这是日本书。
5: 日本书怎么了？以为我不知道啊？日本书里这不都是汉字吗？多翻翻啊，肯定翻得不仔细。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

0: 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

0: 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怎么一翻就翻到了呢？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词啊？
1: 原木的意思不明白。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反正应该是实验材料吧。日本人把白大衣弄来就是为了升级琼浆，以便于培养更多的细菌，又养了那么多的小动物，难道是测试细菌啊？
0: 哎，我觉得你的推论很有道理啊。你看啊，这日本鬼子他们加强明暗哨位和流动岗，说明他们心虚，他们心虚就说明肯定没干好事啊。
1: 我有不好的预感。
0: 什么？喂，你好，
2: 请问金医生在你这里吗？
0: 哦，是镜子小姐啊。啊，你找金医生啊？对，他在我办公室呢，你等一下啊。
3: 阿维，镜子小姐，
4: 盛雪君，打扰了。我打了几个电话到你办公室，你都不在。
2: 我就猜想，你可能跟林小姐在一起。
4: 于是就冒昧把电话打过来了，是不是很失礼？
3: 哦，不会不会不会，我一听到镜子小姐的声音，一天的疲劳都不见了。
2: 上次跟你提起的插花星座，
4: 你再不来看就该凋谢了，所以我想请深水君过来欣赏。
3: 是啊，好久没有练习插花了，把您教给我的插花技艺都全还给你了。好好好，你看哪天你能再教教我？
4: 当然，太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见。
3: 嗯，就这么定了，再见。
0: 以后在我办公室说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恶心啊？看了吗？
1: 现在日本人在医院的各个位置布置了24小时的岗哨，别说去地下，哪怕是在地上有50双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所以我想。
0: 哇滴答，
1: 冰雪聪明啊。
0: 那是，不过突破口是通风道吗？
1: 这个存荣医院的地下就是一个迷宫，通风室位于地下的一层，是整个通风系统的中枢，它的管道最粗的地方可容纳一个人直立着通过。如果我们能在废弃的办公室地下打通一条通往通风室的通道，就可以直接进入通风室，潜入这座迷宫。
0: 谁呀？
5: 李玲。
0: 哦，进来。怎么了？
5: 林主任，有急诊，你去一趟吧。
0: 哦，好。
6: 哦，你们几个都在啊。最近老有人问为什么哨兵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天皇的特使要来我们这里视察，而且听说游击队活动得很热闹。我们的医院是模范局的要害，必须加强安保。这件事我会在例会上和大家宣布，你们私下里也可以传播一下，你们先忙吧。
0: 嗯。

0: 你在看什么？看你插花。
1: 好看吗？特别好看。插花起源于中国，佛教人士供奉之用。精心插花，能让人虔诚清静。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将其发扬光大。真好，听起来就这么美妙。
0: 我的作品，如果不嫌弃，请摆在您的办公室。那我可是求之不得了。冒昧的问一句，
1: 镜子小姐这么喜欢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也生一个孩子？我很喜欢孩子。 当然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可是现在远在中国，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样的事情。深水君，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呢？
0: 镜子小姐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0: 哎呀，听镜子小姐这么一说，我到外面这么瞎玩，倒好像很有道理似的。
1: 这枝花好像跟这个作品不般配，山水君，帮我挑一朵花吧。让我来看看。
2: 哎，挖了有5米了吧？加油干啊！哎，好的，快快快快！快点！
3: 金先生，金先生，有人！哎，队长，您来了。
2: 山水君，辛苦了。哎，
3: 不辛苦，反正我闲着时间多，就当是玩了，为大家服务嘛。
2: 哎，不是有4名工人吗？怎么就只有2个人了？哦，是这样的，那两啊，去倒建筑垃圾去了，一会儿就会了。院长，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4: 我们准备在那半边放置一个氟利昂的冰箱，美国造，到时候食材一放进去，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在这半边再搭建一个日本的料理台。
2: 到时候还需要院长您亲自过来指导指导。
3: 这个主意很好啊！哎，
2: 回来了。
3: 不错不错，我还有个手术，你先忙吧，辛苦了啊！
2: 院长再会。

0: 院长，货今天还会运抵，供实验室用，最近一个月材料会非常充足。辛苦了叶普君。我隐约的听到他们两个好像在说，一个礼拜内会有100个马如塔运过来。
1: 原木的意思？
2: 那是什么意思啊？
3: 反正应该是实验材料吧。
4: 不知道区长大人，您说的是什么实验材料？
3: 想必白大一应该跟你提到过，就是研发帝国食物用的相关实验材料。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实验一定要在地下搞呢？地上毕竟是医院，食物还是应该和医院的环境分开。区长大人，我是学医的。
5: 也想，能不能去地下看一看？这涉及到帝国军事，金先生最好不要接近。哦，
6: 是这样，我也就是随便一说。来来来，喝酒喝酒。<笑>我倒是觉得可以带金先生下去看看，毕竟这是中国华东地区最好的医院嘛。
7: 等会儿我们吃好了，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各位用的还好吗？我看这牛肉好像准备的不太够，我再去准备一些吧。
6: 酱料好像也不够丰富，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添的。稍等，稍等。院长，为什么要让金深水下去看？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江子，你也要去？
7: 我吗？
6: 你必须去。

0: 我说过了，不可以。懦夫！你听我说好不好？我们现在怀疑日本人在搞一些跟西进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你把樱桃哥给炸了，很有可能毁掉整个桃花镇。我也恨日本人，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计划，要比你这么炸了樱桃哥强很多。谁呀？
1: 哎，
0: 镜子小姐，
1: 深水君，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哦，我来找萨库拉要点蘸料。
1: 这样啊，那快回去一起吃吧。

0: 这就是我们实验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的实验材料。
1: 我们能尽快离开这里吗？我有点不舒服。
2: 是啊，镜子小姐都觉得不舒服了，那不如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这些小白鼠确实是这样的，身上总会发出一种氨的味道，有时候闻起来确实很难闻。
0: 来，吃个苹果吧。
2: 在这儿。哎呦，不了不了不了。

0: 未完。
1: 啊，我还要到办公室去取点东西，然后去趟工地。哎，
2: 金山水没有想到，一直以来不得其门而入的日军实验室，就这么轻易地为他敞开了。但直觉告诉他。

0: 这个星期以来，已经是第三次有不开灯的卡车悄悄开进去了。没开灯的卡车？那看来里面的货物很神秘了。怀疑是人。对，我特意观察了车子的高度，我也想过可能是老鼠。 但是按照箱子的体积来说，就算是把老鼠全部装完，也到不了那样的高度。你说，那个车那么重，如果不是人，那会是什么？
1: 会不会是其他的货物？
0: 我也想过是其他的货物，可是他们的搬运速度很快。你觉得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吗？
1: 你最近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儿？是从烟囱那边飘过来的。
0: 有，不知道他们在烧些什么。
1: 希望不是人吧。

0: 飞。
1: 你还在啊？
0: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啊。
1: 日本人杀人了，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
2: 你明天去医院查一查，
1: 看看他们是不是医院的病人。
0: 我已经查过了，最近一周医院并没有死病人。
1: 那也就是说，被杀的人不是来自医院的。
0: 没错，那到底是来自哪儿呢？
1: 来自哪儿呢？
3: 沈世军，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的，院长大人，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又去工地看了看，我突然发现烟囱好像冒烟了，而且还伴有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妥当，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住院人员的休息。
3: 哦，是这样，昨天出现了一起传染病病例，按照帝国后生省的法律规定，传染病死亡病例尸体一般应火化处理，以防止疾病蔓延。
1: 是很有道理，用高温火化应该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3: 沈水军，你非常关心医院，不愧是医生的典范呐。
1: 院长大人过奖了，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播放一些纪录片，这样一来呢，既可以消除谣言，还能让医护人员和病人更好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3: 具体的你去做吧，资料是有来自日本的拷贝，可以放给大家看。
1: 哎，我明白了。

0: 昨晚处理尸体，是意下的命令。是我下的命令，当时我们正在地下查看，所以就没有向您报告。哼，
1: 尸体燃烧的味道从烟囱里飘了出来，满院子都能闻到。还好，屋子里不是特别明显。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金神水对地下有什么反应吗？
0: 一切正常，金神水最近表现不错，已经把医院当成自己家了。嗯，他想做什么，就支持他。他要修食堂，就让他搞去。他提出什么合理化的建议，能采纳就一定采纳。让静思多陪他。你们不是对他有所怀疑吗？多从静思那儿侧面了解。 不要浪费了你们这层亲戚关系。
1: 明白。
0: 梅机关发来密电，金深水的档案即将取得。
1: 这么说，您怀疑金深水是不是重庆人的档案即将揭晓了？

0: 请进。哟，是镜子小姐啊。
1: 深水君，早上好。
0: 镜子小姐好。哎呀，好漂亮的花啊。
1: 早起刚摘的，就是因为觉得新鲜又漂亮，所以特意给您送过来一束。
0: 辛苦镜子小姐了。
1: 啊，你的食堂修得怎么样了？
0: 很顺利，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2: 来来来来，各位停一下，停一下啊！
1: 大家辛苦了，给你们带的礼物，请收下。
2: 哎，这可是东京的点心啊，来拿着，
3: 谢谢，
2: 吃吧吃。
3: 来，行了行了，
2: 镜子小姐，到时候我们会在那边安装一个福利昂的冰箱。
0: 哎呀，你看，这些工人总是毛手毛脚的。
1: 没关系吗？
0: 没事的，每天都是这样。这样吧，镜子小姐，咱们还是走吧，这实在太脏了，呛人，把你衣服都弄脏了。
2: 请。
4: 那天镜子邀请我去幼儿园，可是我觉得那些孩子都不像日本人，但是具体我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0: 你这个观察力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还一直在等着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儿。
4: 怎么说？
0: 这个日本人啊，是东亚通古斯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血统，他们身材都非常矮小尖窄，尤其是他们的腿型容易成 X 型腿，而且臀部较大，面部也非常的扁平，这眼睛呢也很小。哎，你发现了没有？在这些孩子当中，除了白大姨的女儿，因为她是混血，所以呢具备日本人的外部特征，其他的这些孩子啊，其实只是看上去像是日本人，那十足的中国人。
5: 镜子老师，
1: 别摔着，
6: 赶紧上去。
5: 老师，
6: 你别拿我了。
1: 你们几个木马玩得高兴吗？
5: 高兴。
1: 来，贞子过来这边，老师把头发给你重新梳一下。贞子的头发真好。
7: 谢谢老师。
1: 喜欢老师给你梳的辫子吗？
7: 喜欢。天然小阳光好
8: 美。钻井护腰带免费送，八钻井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钻井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钻井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

0: 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8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腰带，1前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

0: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

0: 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8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腰带，1前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

0: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

0: 聚在党的旗帜下，
1: 把信仰刻进年轮。
2: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3: 永远听党的话，
1: 把理想写进长空。
4: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5: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1: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师，桃子真好看，
1: 是不是很好看？
0: 燕子，你真好看。
1: 好了，去玩吧。哦。
2: 可是按照静姐的说法，她说这些孩子的父母亲都是晋国烈士。
3: 这是他们说的，其实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我分析的，这些孩子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遗骨。在发生大屠杀的时候，这些孩子要不然就是在襁褓当中的婴儿，最大的可能也就一两岁大，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记忆。经过这么五六年，当他们被完全的洗脑之后，那他们看上去就是日本人呢。
2: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3: 这怎么能开玩笑呢？只不过是我没闹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为了研究能不能把中国孩子培养成日本式的思维。

0: 吃碗馄饨吧。
1: 好啊。
2: 老板，来两碗馄饨。
3: 好嘞。
2: 没错。嗯。
1: 怎么那么不自在？你没有单独跟女人出来过吗？
4: 我觉得有一个女人肯定特别希望单独跟你出来吃饭。你不想知道是谁吗？你好久没有约见镜子了吧？你要经常跟她保持联系，不能有事才去找她。
0: 哎呀，你怎么知道啊？你看见我桌子上那些插花了吗？每天都不一样，那可是镜子院长亲手做的。
4: 我怎么觉得李玲对你也有点意思啊？哎，他要是真的对你有意思，我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
0: 胡说什么呢？
4: 这怎么能是胡说呢？你们孤男寡女，一个未娶，一个未嫁，简直就是天作的一对嘛！
0: 我说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哎，我觉得呀，你可以和镜子来讲。跟李玲嘛，你可以来真的呀。当然了，你们现在只能秘密吧，不能公开。等到将来革命成功了，你再明媒正娶啊。
0: 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
4: 我是关心你好不好？我希望你不要做苦行僧，你可以把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可以左手是尖刀，右手是女人，让鲜血和鲜花同时灿烂。
0: 这都说什么呢？你根本就不知道。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
5: 我们旁边可是一直有人在跟着。
4: 我知道，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嘛。

0: 对了，你的伤好点了吗？没事了。那就好。哎呀，整天过着这种藏头掖尾的日子，我整个人现在都发霉了。我真想上战场，生死一瞬间，生不怕死，死而无憾。你说。
1: 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也在前线，而且是前线中的前线，是在刀尖上生的。你能跟我说说共产党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我觉着共产党就是不贪污、不腐败。 你看看他们的领导，那都是出淤泥而不染，不相识相，国民党那帮混蛋，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真是，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也过上了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0: 好点了吗？怎么又咳嗽了？
1: 也没事，好孙子。
2: 怎么了我？没事吧，老板？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慢点，老大，
1: 这下面呢？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怎么样？你没事吧？老大，快快，你，我饶了，不饶你妈一段，大大怕顶起来，你就是不听你。老大，你这没事挺好的，这还没来得及撑呢，
0: 等你来得及的时候，我命都没了。 老了，老了，这件事情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啊？金先生，金先生，金先生，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吧，我们几个在挖地道，挖着挖着，一下就塌下来了，差点没把我砸死。正好那段就在后院，那段吧，很容易被日本人发现的。金先生，你看，你想想办法，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几个小命可就没了。
2: 是啊。

0: 你把这堵墙给我推倒，把他们注意力吸引到这儿来啊！
1: 好，
0: 快，我先走了。
1: 快，你们几个都别愣着了，快点推墙去！
2: 哎呦，我说金大夫，你能不能养成进门敲门的好习惯呢？

0: 李姐，怎么了？也许是演习吧。太吓人了！
1: 一个大夫搞什么工程？这下出事了吧？
2: 别让动，站住！让他进来。院长大人，这怎么了？这个问题应该你来回答。我？
3: 怎么了？啊！
2: 进去看看。

0: 这个医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看就是年久失修了。你看这墙都糟了，还好没伤着人。
1: 你说，怎么回事？
0: 这是真不赖我，当时我就在那墙角撒泡尿，我不知道一泡尿，就把这墙给浇塌了。
1: 混蛋！

0: 记忆上，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你这算是失职吧？让你干一个这么小的破工程，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可真是服你了。
1: 秦处长，我比窦娥还冤呢。出事的时候我是在你那儿的，咱俩可是在一起，就算是失职，那也有你秦时光的功劳吧。行了，咱兄弟俩谁都别说谁了，现在这世道上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0: 哎，走，行行行，混口饭我知道是混口饭，但是日本人的饭可没那么好混啊。行了，我走了，下次可别这么干了，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了。

0: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编瞎话你都不会编，你一泡尿能把墙刺倒啊？
1: 我这也没编过瞎话，不过事儿解决齐了，没事就好了。事儿解决不完了吗？

前面有一个德文一的。

0: 丁先生，
1: 哎，
0: 真忙啊，嫖娼、治病，还搞工程，太忙了。
1: 我也是瞎忙。啊，对了，今天有什么大新闻吗？
2: 我们帝国军队在长沙取得了重大进展，全歼中国军队20,000人，取长沙指日可待。
1: 哎呀，那还真是可喜可贺呀。哎，不过你的报纸拿到了。
2: 哦，是吗？
3: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是周镇保安队的。
4: 长官，你也给我们哥俩检查检查身体啊，看我们哥俩是不是也中了瘟了。长官，
3: 别动！
5: 刚才怎么回事？
6: 没什么事儿，就是工地塌方了，事情已经解决了。
5: 那就好，没有引起敌人怀疑吧？
6: 有惊无险，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吧。
5: 小心啊！
6: 刚才那两个伪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估计是逃兵吧。
6: 逃兵？
7: 聊什么呢？别聊了，别聊了。今天啊，是义务劳动日，街上所有的标语都得重新刷一下，各部门都去人啊。你们谁去啊？我可是去了啊，你们都得积极参加啊。
1: 哎呀，卢院长对大日本帝国可真是够忠心耿耿的啊，就连上街刷宣传标语都得亲力亲为。哎呀，我真是惭愧啊。为了支持大日本帝国的事业，我决定了连续3天到樱桃阁好好耍耍。
7: 你们都快点啊！快快点！快！快点！快！快点！
8: 长官，我们还有事，我还是回周镇执勤吧。
3: 别去！别去！
4: 走！走！快去！

0: 我们去看看金先生的小工厂。老大，过来帮个忙啊！这个，哎，怎么没有施工啊？走，看看去。
1: 快快快快，上去上去，好，来人了，上去上去，快快快！

0: 走。
1: 看看，真可笑。
2: 是啊。
0: 长官，长官，我真的是终身保安队的，终身老瘟疫，我是来送信的。长官，求求你们不要拉我去做实验，我可以带你们去州镇。

0: 我还有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清理干净。
2: 周镇发生了大规模传染病，两个逃过来的伪军说已经死亡了上百人，
3: 竟然还会发

0: 哎，青衣裳，你不能去。哎呀，我没时间跟你多说了。我感觉周震那边的事情跟这儿是有关系的。我现在是去救人，不得不去。我知道，但是你不能去。
1: 我的大小姐，现在不是闹性子的时候。
0: 我没有跟你闹性子，我的意思是，这里更需要你。周震那边。
2: 我去。什么？不行！你看着我，你别忘了，我也是你医生。可是，二位都在啊，聊什么呢？金医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正准备去采药。
2: 金医生，你是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啊？嗯，我和你一样，也是医生。中国有句话叫做“医者父母心”，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周震，你不能去。
3: 为什么呀？
2: 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周震自然会有别的医生去。
3: 可是我有野副区长给我颁发的通行证，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嗯，是这样，
2: 还真是为难。我想野副区长也会同意我的决定的，也许只需要一个电话。另外，金医生，我很尊重你的为人。 更加敬佩你的医术，但是这一次恐怕会让你失望了。我很抱歉。哦，对了，林主任的医术也非常的出色，这次周震的防疫缺不了他。
0: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的。
4: 文天君，唐副院长，又做实验了？是的。有什么收获吗？收获嘛是有一些，细菌感染人体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至于具体的数据，还要等检验结果出来才会知道。嗯，
2: 辛苦了。
4: 天皇陛下，
5: 所属一实验的白鼠放在什么地方？
2: 第12号房屋。走，带我去看看。
5: 是的。
6: 院长，请。

0: 阁下，实在抱歉，我这里人手太少，实在没有办法天天检查，属下失职。
1: 有多少感染的老鼠跑掉了？

0: 一共有5只实验用的老鼠，均已感染鼠疫超过24小时。
1: 所有人停下手上工作，对所有仓库进行排查。我不希望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0: 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开门呢？快放我们出去，我舅舅还在周镇呢。
1: 我家也去了。

0: 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 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

0: 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

0: 那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 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你怎么样了？哪里不舒服啊？告诉姐姐，我带你去医院啊！我先带她去医院，你们留下来继续检查。

0: 站住！孩子是活的，现在救人要紧。
1: 我们有命令，这里的人一概不许离开。
2: 你不让我离开，那我怎么知道他得的是什么传染病啊？镇子里面应该还有很多人都是活着的，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啊！什么事情？
3: 叶副市长，现在里面肯定还有很多人是活着的，我们应该马上设置隔离区，把他们都集中救治。我现在要带这个小姑娘回医院检查，以确定传染病的种类。你说的没错。
1: 但这里的人都不能出去，
2: 怎么办啊？这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啊！出去了会传染给桃花镇的人。没事的，我们会给他戴上面罩的。命令就是命令，桃花镇是大东亚共荣的象征，一点风险都不能有。
1: 能有什么风险？我不管，我就是要出去。
2: 很遗憾，林医生，你也不能出去了。
4: 这次的鼠疫来得太可怕了，我们得想想办法帮忙百姓们。
5: 日本人出动了防疫部队，他们都是专家，我们又没有设备，也没有药品，其实救不了什么人的。哎呀，
4: 咱们只能有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毕竟，周镇是个上千人的镇子。
6: 可是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呀。

0: 林主任，
1: 你怎么来了？
0: 林主任，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回去，给秦深水捎个话。
0: 哎。

0: 你在搞什么？哎，
1: 长官，我没搞什么。哎，
0: 长官，我们在装修呢。你看，我们在装修呢。
1: 小雪，小雪，知道撒谎！
0: 没有，长官，你们在搞装修。
1: 长官，抽支烟，长官，抽支烟。
2: 长官，长官，
0: 我要坦白！
3: 你坦白怎么？大家都得死，全都得死！
0: 我受不了，我要坦白！
3: 死透明了，
0: 我的伤又没了，
3: 你伤又难保，你这个时候出来，咱们四个都得死，死透明了没了！
0: 我坦白，我坦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宁主任的病得很重，而且咳嗽的也越来越厉害了。据他说，按照这次鼠疫病毒发展的情况，他恐怕活不过明天了。鼠疫病毒？对，宁主任还说，青霉素或许有效。 最有用的应该是百浪多西，可这百浪多西属于一级管控药品，连伪菌都不给使用。重症的人又那么多，我们去拿这种毒药啊？
0: 我感觉除了药房以外，在医院里肯定有一个地方有，而且还很多。在哪儿啊？
2: 你等等，林主任他还说，和你在小湖上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老三这一次啊，也不是故意想害我们，估计是朱由蒙的心一时糊涂。
3: 那也不能放了他呀，万一他向日本人告密。
2: 那咱们可都活不了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四个也是多少年的兄弟，难道你们真想杀了他？
4: 这件事人命关天，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们都不要轻易做主，还是问问金医生，看看他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吧。

0: 地道弯的怎么样了？多远了？出什么事儿了？还有一个人呢？
1: 坚强一点，病毒就不会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知道吗？

小心啊。

0: 大哥，老三这事怎么解决？金医生现在怎么说？
1: 那我再跟你说说吧。
2: 老三呢？
1: 咱们几个是多年的兄弟，谁也不想把事闹成这样。但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也不责怪你。只要你改变主意，我们就给你松绑。
2: 咱们几个还是好兄弟，
1: 怎么样？哎，这才是好兄弟嘛！来。辛苦你了，老三。
3: 老大，金医生，日本人来了。

咱们歇会儿，哎，真够累的。你看你们这活干的，都多长时间了？没关系，现在比黄冈时间还早呢，咱们多歇会儿。

Oh, my God.

0: 金大夫，昨晚去哪儿潇洒了？看起来很疲惫啊。
1: 昨天啊，宋春梅跟我大病同眠。哎呀，你不知道这一宿给我折腾的，累死我。
0: 这样啊，战争时期，我真是羡慕金大夫的洒脱。<笑>
1: 不用谢。
0: 刘部，野副区长，请金大夫过去一下，有些事需要你当面说明。
2: 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到了那儿，自然就明白了。哦，对了，
0: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樱桃阁昨天晚上还落了些东西，我得拿回来。
3: 金大夫，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行吧，金大夫。
4: 那边那个……
0: 哎呀，行，医护室我知道了，无论什么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
1: 走吧。

1: 局长大人，您找我？坐。啊，局长大人，您找我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我还有急事等着我处理。
0: 我记得金先生是来自重庆，对吧？是。
1: 可这上面就写着，重庆各大医院都从来没有金身水这个人。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0: 不可能啊！
1: 如果金先生解释不清楚，恐怕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局长大人，您这情报肯定有误啊！这是什么事儿啊？情况？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呢，我的确是在重庆的教会医院救治，那儿的医生和护士啊都该死啊！他们居然救护国民党势力，这分明是跟大日本帝国搞对抗啊！
1: 请说重点。
0: 不过万幸的是。
1: 后来，这些医生护士都在四一年的重庆大轰炸中都死了，就连医院都被夷为平地了。全都死了？怎么可能？
0: 千真万确呀，都死了一个都不剩啊！谁让他们躲到罗汉寺去躲避大空袭的？活该！这就是跟皇军搞对抗的下场。
1: 罗汉寺。
0: 这么说，又是一场误会。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误会，似乎多了一点。误会，完全是误会啊！局长大人，其实这战争时期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您要是没什么要问我的，那我能回去了。

0: 方圆十公里的路都要严加盘查，不能让这里的消息透露出去。
1: 是。
2: 哎，司护士，你这是？
3: 啊，秦处长，林主任在里边，我想给他送点水喝，他病得很严重。
2: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上面有规定，不能让外界人员与他们接触。
3: 秦处长，得了瘟疫是他们的命，可都病得这么严重了，您连口水都不让我给他们送，这也太不人道了吧。要是让盟国和报社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对咱桃花镇模范区的名声可不太好啊。再说了，您不是喜欢林主任吗？
2: 好吧，那你过去小心啊。
3: 谢谢秦处长。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金医生专门给你找的治鼠疫的药。
2: 小妹妹，快过来。
0: 谢谢啊。来。来，快把药吃了。喝点水。
1: 林主任，你把剩下的药吃了吧。
0: 只剩两粒了，还是留给孩子们吃吧。
3: 天小阳光好美。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

0: 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0: 怎么办？再急旋血扎，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喝一点，再喝一点。来，喝点吧。来，喝点水，早吃。什么？他不吃？
1: 是啊，他把所有的药都分给别人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0: 这下可糟了，小日本已经把药都发到部队里面去了，这可怎么办？
1: 领主人不能死呀，我们必须想办法救救他。
0: 你要知道，我知道你憋气，我想想。哎，在地下我看到一个实验室，实验室里面有鼠疫血清，要不然这样吧，我负责下去去寻找鼠疫血清，你负责尽快的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先生，我看你还是别下了，我觉着太危险了。哎，慢点，小心。

0: 我说长官，要不这屋里看装修味道比较大，要不您外边歇会儿，抽根烟，喝点茶，歇会儿。
1: 出去。
0: 这味道太大了，您还是外边歇着吧。

0: 怎么，着急想见金大夫了？
1: 瞎说什么呢？我是被周震疫情的事儿给闹的，心里发慌。
2: 日本的猫发宗是由抓得来的病发生吗？
3: 没有啊，没有，不可能！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啊！
4: 那为什么封锁大陆不让我们进去呢？
3: 是啊，还有，听我给你们解释，这里面呢是军事管理区，不能随便容纳。回去吧，回去吧啊！不要听信谣言嘛！
5: 好坏好坏，周震发生大规模瘟疫，日本模范村遭殃了。好坏好坏。
6: 记者怎么知道的消息？
7: 这已经不重要了，局长阁下。命令部队搜集药品，开始救灾吧。
8: 是军部的命令。
7: 我们内部的奸细啊，到底是谁？

0: 我们要跟这屋子消毒，前段时间不是闹鼠疫吗？老鼠啊到处跑，这屋外也跑了很多老鼠，里外边邪火，我们在这消毒。
1: 快把消毒，消毒干净。
0: 好，好，好。
1: 金先生，金先生，金先生，
0: 我下去瞅瞅。
1: 金先生，金先生，金先生，他回来了，快快快，过来！
2: 对对对对，在这里晒着。来，你把这里箱底下。
3: 李小姐，李小姐，你看到金大夫了吗？我那都要出人命了！
2: 出什么事儿了？这里是医院，找别的大夫也可以啊。
3: 不行不行，我那儿姑娘全都是金大夫在看，这主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开始大出血了，这都是得找不到金大夫。
2: 你先别着急，病人抬过来没有？啊，
3: 就根本就没法抬呀，这医事堂还有大烟馆我全都找不到金大夫，急死我了！你快帮我找一找吧。
2: 好，你别着急啊，我把这点事儿忙完就带你去找。
3: 怎么了？应该是没事儿，是不是我太多疑了？走吧。哎，啊！我来负责找金大夫，你先回去。不行，这人命关天的，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吧。
2: 哎呀，我能和你说的只有这么多。
4: 我保证尽快把金大夫带到你面前，你现在必须回去，快，哎呀，快走快走，走吧。你看，哎呦，一只死耗子，扔掉！哎呀，臭死丫头，来人，快来人！你们去找西游来，嘿，你们两个去把里面的两个人给我押出来。哎，
5: 怎么了，长官？
4: 这怎么了？太太太太，走！太太，观察，这他们得要隔离起来，仔细检查。
6: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这是人为的破坏。
1: 是，一定是有奸细混了进来。秦处长，你身为保安处处长，竟然毫无察觉，你不觉得羞愧吗？
2: 我怀疑这个奸细现在还在我们的医院里，必须要对医院进行彻底的搜查，调查所有人员。另外，这个配电箱有什么值得他暴露身份来破坏呢？
3: 我知道了，他就是想破坏我们的电力系统，让我们没电可用。

0: 你赶紧去樱桃阁救人，我去救那三个人。
1: 怎么回事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金大夫怎么样啊？你这属于是长期亏空损耗造成的。我这儿有个方子，到我店里去抓上三副药，先吃着。
1: 林主任，姐姐，林主任，姐姐，小姑娘，来，小姑娘，来。
2: 姐姐死了。
1: 死了？小姑娘，你想救姐姐吗？
2: 嗯。
1: 那你给姐姐打针好不好？
2: 我怕打不好。
1: 现在只有你能救姐姐了，你一定要听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好吗？
2: 嗯。

0: 秦大夫，去哪儿啊？好多人都在找你。啊，
1: 我刚刚出诊去了。
2: 我觉得他在撒谎。

0: 今天对医院的调查有进展了吗？我们对所有在医院的中国人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不过，有一个人我们还没有查。
1: 就是金深水，他对他自己的去向撒谎，很值得怀疑。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他出诊了。
0: 查了吗？
1: 问了，他没回答。
0: 那就继续问。
1: 阁下。 金深水这个人狡猾得像狐狸一样，怎么看怎么可疑，可就是抓不住他的把柄，恐怕。

0: 监视这种常规手段对他没有什么用。只要不惊动他，怎么调查还用我插手吗？嘿，
1: 你打算怎么办？
2: 今天参谋本部发下来的窃听器还在吗？在。你是说，那放在哪？
1: 金山水那小子行踪实在是捉摸不定啊，
0: 放在他感觉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
1: 你是说妓院？
0: 妓院。
3: 哎呦，金大夫您来了。请。金大夫，今天您是想点哪位姑娘啊？
4: 谁没事啊？
3: 哎呦，金大夫您来了，他们是巴不得伺候您呢。不过晚上有一桌医院来的日本人点了他们仨作陪了。
4: 医院呢？
3: 是啊，做东的日本人是庆祝和老婆孩子重逢。你说这日本人还真怪啊，就这事儿还找姑娘作陪。
4: 啊，那行了，你忙你的去吧，我还得睡了。
3: 哎，那你慢点儿。

0: 你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就是战争啊，怎么能不危险？哎，那周真的老百姓怎么样了？活下来一半，这次都亏了你。嗯，那也值得了。行了，不说这些了，你好好养病吧，啊。我会的，你放心吧。
1: 对了，我觉得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0: 日本人确实是在地下做着鼠疫实验。我在地下看到了成排成排的老鼠笼子，还有装满跳蚤的鸡。
2: 我在想，日本人是不是想把细菌用在战场上？
1: 战场这么大，不可能吧？
0: 我以前听说过。 淞沪会战的时候，国军曾大面积的得过鼠疫，只不过这件事没有很多人知道。41年的时候，我在湖南实习，常德那个地区也爆发过大面积的鼠疫。据后来幸存的老百姓说，发病之前有很多日本人的飞机过来，他们往下面扔了很多的陶瓷罐子，
2: 有破的，有没破的。
0: 那些没破的罐子就被老百姓拿回家了。这些畜生，这笔账必须要跟他们算清楚。你记得吗？我们在湖边说过，要一起看着日本人滚出中国。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0: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回来。
1: 请我吃饭啊。
0: 好。

0: 谁啊？
1: 李林。
0: 快进来。哎，我说，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0: 不用看了，我这儿很安全的。
1: 坐。我接到上级指令，要求彻底调查存荣医院的情况。上级怀疑这次周震的鼠疫和存荣医院有关系。
0: 你们的上级还真是挺神机妙算的。
1: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了很多。
1: 那你快说呀。
0: 我又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可你总是中国人吧？
0: 我看到了日本人在地下室里培养了很多鼠疫病菌，养了很多的老鼠和条子。
1: 果然是这样的。那你拍照了没有？
0: 我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还拍照？
1: 金圣水，要不你再去一趟，搜集一下证据。
0: 你以为是去菜市场买菜啊？说去就去啊？

0: 沈水君，特意叫你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好几天都没有你的消息了。能够得到镜子小姐的邀请，是我的荣幸。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有时还真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
1: 怎么了？镜子小姐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0: 这次瘟疫死了很多人，是吗？
1: 是啊。
0: 可惜我不是大夫，不能去救他们的性命。哦，对了，林小姐也染上瘟疫了吗？
1: 林主任没什么问题。
2: 那就好。同样是染上瘟疫，为什么林小姐没什么事？我想应该是个人体质问题吧。天骄阳光好美，时尚奢华。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
4: 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6: 一颗，两颗。
0: 三颗铁木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

0: 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了？
1: 哎呦，金大夫，你还不知道吧？日本人在你那包间上面要了一个房间，结果他们也不要姑娘，我就偷偷上去瞧。结果你说这奇了怪了，我就看到一个日本人戴着一个特别大的耳朵罩，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吃的喝的都让人送到房间里去。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们肯定没安好心。
0: 耳朵罩是不是录音机啊？
1: 啥机？这我也没听说过。不过我看到两个大盘子样的东西，竖着转啊转的，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
0: 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别再告诉别人了。
1: 行。
0: 啊。

0: 了啊，替我一下啊。
1: 好。
0: 一惊一乍的。
2: 哎呀，我们在樱桃阁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再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0: 樱桃阁？啊，那为什么现在还没人来抓我们？
2: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赶紧走吧！
0: 不坚持到最后，我是不会走的，我还有任务。
2: 哎呦，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任务不任务的？命都没了，你还完成什么任务？
0: 我不走。我必须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而且现在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啊！你必须下去再侦查一次，监听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2: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哎，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这么办事的？
0: 敌后的斗争就是这个样子呀！要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的，我们还做不做事了？你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三哥，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你说。
1: 松竹梅这三个人，无论是谁，你挑上一个，去陪一下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屋里的人。记住，一会儿你把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一定要给我好好伺候，伺候的时间越长越好。明白了。你再跟我说一遍，重点在哪儿？
0: 领到另外一个房间。 时间越长越好。
1: 快去吧。
0: 好。

0: 先生，您来我们这儿玩，一个人待着，是嫌我们樱桃阁的姑娘不漂亮，还是我们的服务不周到啊？
1: 啊，我在忙。
0: 您到我这儿来玩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她们可都是我们这儿最美最好的姑娘了，你快出去开心一下吧。
1: 不了不了。
2: 哎呀，来吧
3: 来
2: 吧，
3: 快玩嘛！
2: 自己一个人在这看啥
3: 呀？多无聊啊！
0: 一起吧，
2: 来呀，走吧，
3: 走吧，走吧，
2: 走吧，去我们房间，走走走走，哎。

金深水终于知道了日军在地下室研究细菌武器的真相，他也终于知道自己的妻女是惨死于何种可怕的手段之下。伤疤的再度揭开，让金深水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0: 这就是你下午4点录的那盘。可你的记录上写着，一男一女谈了10分钟，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在哪儿？
1: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这是不是机器出了毛病了？
0: 你当时听到的是什么？
1: 听说话，应该是金深水认识的医院的女人。
0: 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就是一些调情的，对，出去，滚！
1: 你们怎么看？
2: 或许是监听时间还太短了吧，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或许是对手太高明了。
3: 哎呦，怎么金太傅嘛，用成这个样子了？

0: 你醒了，是不是做噩梦了？
1: 丽玲，走，咱们赶快离开这儿。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1: 你知道地下室里是什么地方吗？
0: 是什么呀？
1: 那就是一个魔鬼待的地方。我真想一把火把那给烧了。你快点给我说说。
0: 到底怎么回事？日本人在地下室里做细菌实验，他们做人体实验，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活人，他们死得很惨。天哪！一定要销毁这个地下魔窟，救出我们的兄弟姐妹。

0: 哎，金先生，我找你有要紧事儿。
1: 有什么事儿？等会儿你再跟我说。我现在有急事儿。
0: 哎，金先生，我真的有要紧的事儿。
1: 那好吧，好吧，有什么事儿你快说。
2: 周正的事儿，我琢磨着肯定是日本人干的。哎，这次不知道有多少乡亲们都遭殃了。
3: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我要给乡亲们报仇。
3: 你准备怎么报？
2: 我要炸了保安处。我来找你问个方法，怎么炸？
3: 大姐，大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还在这异想天开？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你
2: 我怎么异想天开了？炸药我都凑齐了。
3: 好，要炸，要炸你自己去炸啊！我还有其他事儿。
0: 自己炸就自己炸。
4: 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吗？嗯，啊，对吧？我们费尽周折都找不到，
5: 到底在哪儿啊？
4: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5: 好。
6: 我们再进去看看，或许鬼就出在这里。
7: 您二位来了呀，要找我们哪位姑娘啊？
4: 我来是问一件事儿。
7: 哎呦，我们这儿是做生意，可不是传闲话的地儿。您问的事儿啊，我八成都不知道。
4: 我也是来做生意的。
7: 您早说呀，说吧，什么事儿？
4: 昨天晚上金深水金先生来过这里吗？
7: 这可是大生意，我呀昨天特别的忙，还真没注意。嗯，
8: 你说什么？
7: 来了呀，他每天都来，昨儿啊还把我们这儿当红的姑娘都临幸了一个遍，当真威猛得很呢。
4: 谢谢你，萨库拉老板，走。
9: 镜子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0: 我去樱桃阁看萨库拉姐姐。
9: 看萨库拉？
10: 是这样的，我听见萨库拉跟深水君聊天，说他要抓药、拿药，还是什么药，离太远了，我也没听清。我想他应该是病了，所以来看看他。
9: 哎，镜子小姐，我们刚从樱桃阁出来，萨库拉好得很，而且他现在有很多客人，特别忙。
10: 萨库拉姐姐没有生病？
9: 没有没有没有。
10: 啊，那我就放心了。啊，如果她有客人，那我就改天再来。
9: 金子小姐慢走。

0: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1: 抓药，
2: 该不会是炸药吧？
3: 大爷，
4: 还是叶藤泥巴？
3: 那当然了，慢走啊。
5: 老板娘呢？
6: 这没看见，可能出去了吧。

0: 上来。哎，长官，这不方便吧？
1: 退后，退后。
0: 长官，
1: 大伙别动，退后。

0: 说，你和金山水说什么了？
1: 金山水，金先生，我找他能说什么？当然是抓药了。
0: 抓什么药？
1: 女人用的药呗。皇军那么威武，老是光临小店，我这姑娘们要是身上老是不爽利，也耽误伺候皇军啊。
0: 伶牙俐齿的，你弄这个地下室干什么？是不是别有用心？
1: 长官，这兵荒马乱的世道，我那点小家当总得有个地方藏，不是吗？

0: 笨蛋，我是问，地下室是空的吗？
1: 我们查过了，是空的。
0: 有没有暗室或是地道？
1: 没有想到，属下失职。我们以为是地下室，就不会。
2: 那还愣着干嘛？嘿。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

0: 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5: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8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9: 护腰带。
10: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

0: 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

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老板娘，有人抓你来了，快走啊！
1: 你们几个帮我顶一下。

0: 最近野夫总是往藤村这儿跑，他不是说自己有胃病吗？而且心血管也不太好。真的有病吗？你觉得有点可疑。如果真就这一点小病的话，那去门诊随便找个医生就可以解决了。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想。 野夫是区长，行政级别比藤村高。如果是他要看病的话，应该是藤村出诊。可现在本末倒置，他们换过来了。
1: 对呀。你说，
0: 他们会不会是在街头或者做什么其他秘密的勾当？难道说，藤村也是军人？
1: 难道他是长崎？

0: 细菌武器的实验到了紧要的关头，藤村摘掉了伪装的面纱，他穿上收藏已久的将军服，开始指挥日军下一步的行动。
1: 听说1937年南京之后，您就没有穿过军装，那时穿的还是昭武士军装吧？
2: 看看这个，这是我当年入南京城时拍的照片。丰臣秀吉说过，欲夺中国，必先取朝鲜，再取印度。当年丰臣秀吉的大军
3: 直扑汉城，
2: 威慑四方，割掉了朝鲜军民的鼻子和耳朵。

0: 闻风丧胆呐！您为什么没有挂大佐的军衔？我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幺六四四部队进行防疫和积水。当年的南京城里的江河和水井里到处都是尸体，要想喝到干净的水，需要我们做出卓越工作。 我1937年进入南京时，就是少将了。这是军部为了保护我和保护项目安排的。如果我的军衔过高，必定会引起敌人情报部门的怀疑。没有领章，是因为我一直在执行秘密任务，就像今天一样。将军想得周全。1940年在宁波，1941年在常德。
1: 我们通过细菌武器，毕敌和群众数万，损失为零。现在，国民党大军正在常德以及周边地区部署部队，第6战区、第9战区，预计20万部队。藤山永司令希望我们立即交付鼠疫病毒和致死器武器，支援前线。
0: 将军穿军服和医生服。
2: 谢谢，叶副军。中国人说过，攻心为上。我们通过细菌武器，不但可以消灭大量的敌人，还可以做到攻心。我们比神风特工队和执行前海爆破舰艇任务的伏龙特战队更优秀。我们以零的代价，换取敌人成千上万的性命。
0: 我才是真正的军事家，参谋本部那些人都是蠢材。
1: 是。
0: 事实证明，我们的一乡老鼠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他们胜过一个连队、一个师团。
1: 等到圣战胜利的那天，将军就换上这庄严、荣誉的军装了。

0: 藤村是少将，野夫是中佐。这么一说，藤村才是整个桃花镇最高的军政长官。
1: 啊？那他隐瞒自己的军人身份，还隐瞒自己的实际军衔，他这么做想要干什么？
0: 第一，他隐瞒自己的军人身份，说明他们现在在地下做的那些事情是跟军队是关系的。第二，他隐瞒自己的军衔，说明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事。
2: 电台又坏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尽快修好电台，把消息送出去。
0: 这样吧，晚上到我们家来，咱们分头行动，记住你们千万不要一起来啊。
1: 好。
0: 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了，日本人首先逼迫白大姨去升级琼胶，然后再欺骗我去寻找番薯以病毒霉菌的植物为基地升级。其实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细菌。老鼠是作为传播鼠疫或者是其他细菌的载体，是日军细菌战的重要武器。周镇现在的疫情说明了一切啊，他们现在正在使用活人进行实验，这些人都被残害致死，接下来就被焚烧。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烟囱频繁冒黑烟。

0: 接下来，日本人就把这些尸骨拉到郊外去掩埋，毁尸灭迹。马鲁泰这种实验材料不仅仅是指老鼠或者是动物，它还指的是活人。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抵抗运动人士，或者是政治犯，就这样被日本人拉去做了细菌实验。
1: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一定是被细菌感染，尸体高度腐败。 生产细菌的穷焦基地需要反复使用，在每次使用前都要经过灭菌，但是百分之百的灭菌又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细菌依然存放在医院地下的每个角落，这就是那些恶臭的来源。
2: 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啃食苹果的原因。
3: 啃苹果？
4: 对，细菌是弥散在空气当中，无处不在。 啃食苹果就是通过物理的方法将口腔中的病毒带出去，所以他们总是做咬或者是吃的动作，但是从来不往下咽。
3: 我明白了。哦，对了，我要的电阻和电容呢？还有焊接工具，你赶紧给我，我回去修一下发报机。
5: 我差点忘了，你在这等着。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3: 那我先回去了。
5: 嗯，
0: 慢走。

0: 将军。
1: 发报，绝密电文。即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
2: 总中国防疫给水部队部队长
1: 现要求每月增加100个马路弹，研究已进入新一阶段，每日消耗3至5个，桃花镇相对封闭，需要补给。藤村左介，
0: 记下了，使用最高级别加密。
1: 你现在亲自监督发出。
0: 是。

0: 这么晚干什么去了？有个病人今天出院，我去照顾了一下。
1: 走吧。
0: 好。
1: 等等，给我，包给我。

0: 再见啊。好的，好，我知道了，再见。李林说发报机已经修好了，上级正在准备给他回复。
1: 太好了，夜已经深了，我送你回去。
0: 好啊。

0: 这酒的味道还真好啊。哎，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喝多了？
1: 你没喝多，你没喝多呢。
2: 今天晚上你还是别回去了，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我不要回自己家，我还要喝。哎，要不你去弄两个菜，我们接着喝，不醉不归。
1: 好，没问题。你再弄点菜，弄点酒，接着喝，不醉不归。
0: 好，
1: 喝，喝。
0: 哎呀，喝呀！哎呀，不醉不归。
1: 把门关好。
3: 哎，两个酒鬼。

0: 要不然你睡我的床吧，别嫌弃啊，每天都有人打扫。
1: 不用了，我还是睡沙发吧。
0: 别睡沙发呀，睡沙发多难受啊。
1: 没事，谢谢你，我自己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怎么回事？你一晚上都没睡吗？你晚上做噩梦了，我就在这儿一直陪着你。肯定又是噩梦，不好意思啊。好了，该上班了，估计外面的特务现在还没撤，咱们今天做戏。 还在做拳套，走，好像还没起来。 那边有早餐，走，先去吃个早餐。
1: 老板，来2碗馄饨，1屉包子。
2: 好嘞。

0: 这小子还艳福不浅，进来，唐村院长。
1: 我是来找深水君的，可是他好像是不在。
2: 他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我们也不怎么管他。你把花放这儿吧，回头我转交给他。
1: 花虽开着，可是人的兴致已经败了。
2: 这么说话，这可不大像你啊。不知道最近深水君和镜子小姐相处得怎么样啊？
1: 我正想问您呢，她最近到底都在忙些什么？之前听舅舅说，你们在怀疑她，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舅舅是说过，是怀疑她的，怀疑是特勤人员工作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要怀疑。不过，经过调查没有问题了。就不用再怀疑了。不过在医院里，他只要治病救人就够了。
1: 那深水君他通过调查了吗？
2: 这个问题超过界限了。
1: 是，那我告辞了。
2: 慢走。

哎，镜子小姐，啊，镜子小姐，真的抱歉，我今天来晚了。今天的花可真美。

0: 这不给我了吗？
1: 金大夫，林主任，怎么了？这是有点不对劲儿啊，吵架了？
2: 有些人嫉妒人家给我送花了。
3: 哎，话说清楚了，谁嫉妒你了？我的意思是说，这花明明可以放在门口，他却要拿来拿去的，不嫌累啊？
1: 哎，在这别说这些了，我和你们说点正事吧。镜子早上去过藤村的办公室了，你们觉不觉得他最近去的有点频繁？
0: 人家都是日本人，见见面怎么了？
3: 哎，你听见没有？别让你的爱情影响了你的正常判断，好不好？你想过没有？自打你进了医院之后，这镜子来找藤村和他舅舅的次数不是很多吗？
0: 人家在哪儿见面不是见面呀？
4: 富士山宾馆也可以，茶楼戏院也可以呀。
0: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的，你看看咱们镇上最近移民来的这些日本人，哪个不是客气、和蔼可亲又懂礼貌的？
3: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话就是对牛弹琴，你根本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0: 哎呀，我真是百口莫辩了，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镜子了？还什么爱情不爱情的？你
3: 到底要辩解什么呀？你急什么呀？你解释什么？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
1: 哎哎，你们别在这儿吵了。不过我也觉得呀，这个镜子很特别，你看它这花叉子。算了，这也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
3: 哎，你别走啊你！
1: 兴趣。

0: 这是南京方便配给我们的军犬，今天正好没什么事，带他出来转转，培养一下感情，顺便检查一下医院，不会影响大家工作的。
1: 好啊，不是新修的宪兵休息室吗？我们去那儿喝茶吧，休息一下啊。金神水不是说给你准备了好茶吗？一直也没吃过，那里一直贴着封条，我们今天就启用吧。这边请。

0: 区长大人，你也在这儿？连长，
1: 金医生来了，我还有事，你们先聊。
2: 对了，金先生，你上次说有上好的岩茶放在哪儿了？就在这儿。区长，您看，是非常棒的茶，我一直以为最好的茶是在日本，可是到了中国。
0: 我才知道，中国茶真是名不虚传。我知道，您和藤村院长，您二位的胃都不是很好，我建议你们要多喝一些红茶，而且还可以多喝一些普洱茶，这样有利于预防脑溢血。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会得脑溢血？
0: 哦不不，我的意思
1: 只是建议您喝一点这样的茶，起到预防的作用。
2: 看来我得让云南的川崎帮我弄一些。喂，好，在干什么？老实点。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

0: 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 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

0: 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

0: 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动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

0: 心，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五号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找到，把桌子椅子挪开。
1: 嘿。

0: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
1: 我是觉得不妥，这个地道在日本的脚底下，天天都踩，如果要是被人发现了，那麻烦就大了。基于这种情况，我让人重新铺设了地埋，把地下部分的两端分别做了填埋，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人敲击，听起来的声音也不像是有地道，就让他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哎，富楼外面那儿不是有个入口吗？那个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人过来。
2: 我们以后就从那儿进去好了。
3: 那个洞口也让我填埋封死了。毕竟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你没看到他们的军犬，那都不是吃素的，早晚有一天会被他们发现。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好不容易挖的地道，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3: 不是，你先别着急，再看看。
1: 来吧，我们先看一下地图，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进入的办法。
3: 你们俩听我说，换气系统是地下室必须的，尤其是这座像地宫一样的庞大建筑。你们知道吗？其地下部分的体积是地上存容医院体积的至少三倍。现在我们可以进去用唯一不让人家发现的就是通风系统了。来，你们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都是送风口的主管道。
4: 通过这个送风口的主管道到达尽头，就可以进去了。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进去的办法了。进去了之后，可就更危险了。
5: 静子小姐，
4: 金
5: 医生来了。
4: 我今天没有门诊，所以特地来找静子小姐学习插花。不知道静子小姐有没有时间啊？我这两天有点忙，
5: 幼儿园想粉刷一下墙壁。幼儿园哪里需要粉刷呀？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就不麻烦您了，舅舅这两天忙完了以后。
4: 会派人手过来帮忙。哎，你看你舅舅每天多忙啊，还是我来帮你吧。最近我装修都装上瘾了，还是我帮你啊。
5: 那就谢谢金医生。
4: 哎呀，你看这话怎么说的这么生分呢？不是说好了叫我深水的吗？

0: 对不起啊，静怡小姐。其实我跟林依依我们两个真没有什么，请你相信我。干嘛跟我说这个？其实那天在医院，问你。
1: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辞而别，可是我看得出来，林小姐喜欢你，你也当众说过，她很漂亮。对，她是很漂亮，可是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怎么就谈到这个了？我好像是越界了。
0: 没有，恰恰我们应该谈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深水君也知道，我在中国没有什么朋友，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平时能跟我说说话的，除了小动物，也就是小朋友们了。真正交心的，只有深水君一个。对不起。
1: 都怪我。这样吧，改天我插一株更漂亮的作品，给您欣赏。你看好吗？
0: 好啊。哎，这只兔子。
1: 它叫泰狼，你之前见过。
0: 哦，长这么大了。要不要抱抱它？可以吗？当然可以。
1: 哎呦，看得出你也是个喜欢小动物、小孩子的人。不过今天跟静子小姐聊完天，觉得心情好多了。深水君也是，是那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能让我静下心来，倾听和交流的。

0: 这就是我们的茶露间。哦，深水君觉得怎么样？哎呀，
1: 真没想到，幼儿园的茶露间设备如此的齐备啊！深水君喜欢蓝色还是绿色呢？
0: 镜子小姐的意思是，你喜欢哪个颜色？应该是蓝色。蓝色代表的是天空和海洋，绿色是家乡的森林，这两个颜色我都喜欢。我常想，如果把幼儿园院子的墙换成这两个中的一个，那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1: 镜子小姐想的太周到了，怪不得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特别的喜欢你。对了，今天有空运过来的新鲜的刺身，只是不知道晚饭前能不能送到。哦，嗯，镜子小姐，您这是？
0: 我想请深水君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1: 真是太荣幸了，既能品尝到镜子小姐美妙的手艺，还能一起欣赏插花艺术，真是太好了。哎，镜子小姐，那不如这样，我晚上呢还有些事情要先去处理一下，晚饭前我一定赶到。嗯，那我先走了，
0: 您慢走。
1: 记得等我。

0: 你说这清真水啊，一边抗日，一边去找镜子。哎，你说他是为了接近镜子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接近镜子？
1: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清真水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应该清楚怎么做。
0: 话是这么说，可是过程也很重要。
2: 我们还是别多想了。
3: 关东军防疫集水总部按照藤村的要求，派重兵押运了100名用于细菌实验的马鲁党，此时也正在赶往桃花镇的途中。

0: 队长，鬼子来了！
1: 告诉兄弟们，把枪打准了，别伤着老百姓。等老百姓散开了，再扔手榴弹。
0: 是，兄弟们，等老百姓散开了，咱们再扔手榴弹。
2: 是。

0: 处长，
1: 要
2: 去追击，
1: 我们原地防守，做你们的支援。
2: 这个，
1: 嗯，
2: 是。兄弟们，跟我走。

0: 对不起，将军，都是我的错。现在不是分责任的时候，这国正处在危难时刻，这就需要我们尽快生产出合格的致命武器。但是，今天的马鲁塔逃跑了，我的库存只够使用三天的，你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我去解决。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就连南京方面，现在找这些人，也都在东拼西凑。他们必须是政治犯，或者是犯有其他罪行，而被判处死刑的。即便是144部队，最近要找这么多实验材料，也并不容易。是啊，
1: 马路他一旦失踪，他们的背后有很大的群体，
0: 包括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等。 明白这一点就好。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在一周之内给我凑齐100个马路塔，否则你就做马路塔。
1: 是。
2: 游击队和日本宪兵已经结伙了，
1: 日本宪兵的十几个人都已经被击毙了，
2: 被押的人也被解救，马路塔指的是人无疑了。
3: 实在是太可恨，管人叫实验材料，他们怎么能把人当成实验材料？是啊，我们也因此牺牲了几名同志。
1: 好了，别伤心了。不管怎么说，总比被日本人活活折磨致死要强。我们也只要看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 和日寇的冰心是何等样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再这么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你也知道。
3: 我其实偷听了广播，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就把它记下来，反复的阅读。
1: 有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回他们的岛上去的。

0: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从来不谋私利，而是为了民族和人民求福利。他们深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也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时时刻刻都紧接着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总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所以。
1: 这是他们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和一切努力与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好啊，那我祝你们接下来的计划进展顺利。
2: 你可以看到，这个通风管道的主管道非常的粗，直径大概有两米。
1: 人是可以直立在里面行走，这儿还有一个通道，是通往幼儿园的。哎，你看，这就是茶楼间，与通风管道正好相连。晚上镜子要约我吃饭，我会在幼儿园，我会尽量的拖住他。你们趁这个机会，赶紧到幼儿园里面去，把图给画。
3: 有两个宪兵把守着，不过还是要小心。放心吧，
4: 外面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盘，不可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模范区的安全。模范区各个要害部位要加派岗哨，今夜双倍岗，包括火车站。 机场、仓库、营房、富士山宾馆、新秩序幼儿园，新秩序幼儿园是帝国的希望，给他们加派双倍岗哨。现在几个人？
5: 两个宪兵，
4: 我立即安排。嗯。

0: 深水君辛苦了。
1: 镜子小姐今天好美。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是少吃点坚果为好。那天把我落惨了。
0: 请放心，我今天为您准备的是现磨的新鲜芥末。
1: 哦，
0: 请。
1: 请。

0: 怎么样？还合深水镜的口味吗？
1: 很合我的口味。这些食材经过镜子小姐的手，再和调料混合，有着种种美妙的感觉。
0: 那就请多吃点。深水君。这是我亲手做的手握寿司，希望深水君喜欢。
1: 味道简直太美妙了。
0: 来，

0: 喂，
1: 喂，我找一下李玲。
0: 是我，林主任。
1: 李玲被金深水耍了，门口就四个哨兵，里面还有刘顿岗，我看今天和之后的计划都要泡汤了。
0: 安全第一，你赶紧回来。
1: 不行，事不宜迟，早进晚进都是要进的。
0: 我们还是和金深水商量一下吧，你不要冲动。
2: 李姐，术后护理转院过来那个周鹏醒了。

0: 都弄好了吗？
1: 好了。
0: 说，新的接头地点在哪儿？想活命的话，你就说。想死很容易，但是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舒服。

0: 我的安全。
1: 我答应你。
0: 是一个书店，名字我忘了，还有桃花镇的李辉，是个孕妇。
1: 还有谁？
0: 还有桃花镇的老哥。
1: 该说的都说了，停止用药。

0: 师姐已经见笑了。
1: 太美妙了，太美妙。来，镜子小姐。
0: 来。
1: 感觉今天喝的好像有点多了。
0: 真的是没少喝。申雪君，失陪一下，我想去个洗手间。

0: 喂，
1: 喂，丽丽，你赶紧告诉林毅，敌人现在已经加派了卫兵，要想进来的话非常的难。
2: 我会负责掩护的，如果林毅打电话来，
1: 那你就赶紧通知他。
0: 太危险了，行动必须取消。
1: 什么？危险怕什么？我全家人都死在南京了，命都不要了，还怕危险？
0: 季深水，你和林毅怎么都疯了吗？无组织无纪律。
1: 我又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当然不用遵守你们组织的纪律了。
0: 你是不是？

0: 喝酒了？
1: 我是喝了点酒，但是离醉还很远，必须行动。
0: 忘了告诉你了，周鹏已经醒了，他已经招供了。
2: 哎呀，申水晶，这是在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吗？
1: 女朋友？我哪有女朋友啊？哎呀，说到打电话的事儿，本身今天应该是我在医院值班，这不陪镜子小姐喝酒了吗？刚才突然想起来，还是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哎，其实都不重要啊。来，镜子小姐，来，咱们接着喝酒，来。来来来来。
0: 喂，喂，李云，情况怎么样？我得去阁老那走一趟，他可能已经暴露了。金生水说行动不取消，他现在在幼儿园，还可以掩护你。
3: 好，那我去了，你要注意安全。
0: 你更要注意安全。
3: 好。
1: 干杯。
2: 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好像觉得还没有尽兴呢。
1: 哎呀，我倒是觉得现在的气氛还不够热烈。
2: 不够热烈？
1: 我有个小小的提议。
2: 什么？
1: 我们到门口去，跟门口的士兵一起喝好吗？
2: 和士兵一起喝酒，
1: 把他们都灌醉。
2: 真的吗？这真的是太疯狂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1: 那咱们就试试。
2: 试试？真的吗？

0: 发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发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发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发段锦全套视频教程，敬献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转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发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发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发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3: 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发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发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发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

0: 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

0: 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8段锦木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人带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1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1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1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
6: 8段锦护腰带，
5: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8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卫生灵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个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8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0

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李家匠师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2: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我们想请你喝杯酒。
1: 喝一杯酒。对不起，我们值钱的时候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0: 这里不是保安处，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人。
2: 对对对，
0: 就这一壶，不会耽误事儿的。
1: 来来来来来来，喝！哎，把你的同伴一起叫过来，再喝一杯。出去！哎，来来来，出去！来来来来，酒杯酒杯酒杯酒杯。可别太紧，倒上。干杯！

0: 叫什么名字？
1: 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小鬼子，姑奶奶，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李辉。
0: 你丈夫呢？
1: 他在锄奸行动中牺牲了。
0: 他锄的是谁？
1: 锄的是汉奸。
0: 你的同党是谁？

0: 谁？
1: 是我，李玲。
2: 你怎么来了？
1: 是金深水让我来救你的。周鹏已经醒过来了，他把你出卖了，你的联络点已经暴露了。
2: 我怎么可以相信你？
1: 有一个潜伏者是个孕妇，她也暴露了。
2: 我不能走。
1: 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抓你。
2: 我相信我同志的品质，所以鬼子不会这么快找到我。
1: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谢谢。

0: 传来的。
1: 这个地方不通寝室，孩子们进不去呀。
2: 去看看。
3: 下去。
2: 哎呦！哎呦呦呦！叶继凯，我真是喝多了，这怎么都摔碎了？这
1: 没事吧，沈水军？
2: 喝多了，主要是哎呀。

0: 什么情况？
1: 哎，这会不会是小孩子又开始瞎胡闹了？
0: 不是，声音是从茶楼间。

0: 怎么样？没事了，应该是老鼠了。
1: 老鼠？
2: 那个房子老鼠可多了。哦，
0: 这倒也是，老房子里老鼠就是多。
2: 是。那，我再喝一杯吧，
0: 祝福已经没了，不耽误你们执勤了，快回去吧。
2: 哎，谢谢，辛苦了。

0: 天晚上真浪漫，感觉就像过节，
1: 像是过春节一样。
0: 春节？
1: 对啊，就是冬天为了庆祝过年的节日。过春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放鞭炮，别提多热闹，大家都不睡觉，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喝着酒，有些家庭呢还会打一宿的麻将。镜子小姐没有过过春节吗？
0: 没有啊，我到这里还不到一年，不过今年我想过。
1: 不过在桃花镇应该不会过春节吧？
0: 也对，没事儿，我们日本的节日也是很有趣的。深水君小时候过节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是不是也很热闹啊？
1: 当然。
0: 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家人呢？你的家人都在哪儿？
1: 家人，算了，没什么好提。时间不早了，镜子小姐，我要回去了。
0: 深水君，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1: 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困了。再说，如果镜子小姐再不休息的话，明天可就没有精神了。
0: 也好，那您明天还来吗？
1: 看情况吧。如果明天没什么事儿的话，会来找你。
0: 一言为定，我送送你。
1: 不用了，镜子小姐一出一进的，万一着了凉，那可就不好了。
0: 那好。

0: 什么？金世水被抓了？小点声！他是被抓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认出来。暂时没被认出来是什么意思？
1: 他可能是被谢斌们当成刚被抓来的马路大佬。不是，可是藤村也在那个地下实验室工作呀。金世水被认出来是早晚的事儿。我知道，现在还想不到那上面去。
0: 关键是他马上就要被当成实验品给解剖了，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您先别着急，金世水应该在半个月之内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
1: 为什么？
0: 我刚接到上级密电，已经查出关东军防疫积水总部就是器材有不对，他们行事密令时，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绝对不会使用不健康的人体来做实验。所以说，这些实验品在被实验之前。 会经过半个月的催肥管理。什么叫催肥管理？我听说催肥大概就是让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下保持健康的体魄。他们还要定期的做身体检查，半个月以后身体合格的就会被拉去做实验。
1: 那不合格的？
0: 不合格的也会被拉去做实验，只不过是次个实验品罢了。

0: 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把秦深水救出来吗？
1: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吧。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怎么和大家解释秦深水这段时间失踪的状况啊？

0: 马路他的事情，我正在安排，请将军稍安勿躁。生命无处不在，空气中的尘埃、飞鸟，地底下的宝物、死尸，都在各自演绎着生命的逻辑。生与死，存与亡，凝聚与消散，升华与腐烂。嗯，就像他们。
1: 都这样永久旷世的保留下来，是对生命逻辑的开创，或者造反。我欣赏他们这些老物，正是欣赏他们这一点，无视生命原来的逻辑。
2: 将军对人体的研究大有建树，对中国古董也非常了解。
0: 佩服，不要奉承我。喝茶。其实我常常感到孤独，我每天就在这座楼里，像只困兽一样，从这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要不是心怀大志。 心存对大和民族永久兴盛的宏大理想，我想，没有谁会忍受这种煎熬。我问你，我们到这儿来做医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皇军在中国战场和整个太平洋战场赢得更多的胜利。没错。
3: 但还不止这些，你想过吗？我们所做的医学研究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们不仅掌握了鼠疫细菌的传播方式，而且还研发了更高级的鼠疫疫苗。这些不仅现在造福军民，等到了和平年代，整个大东亚共荣圈。
0: 都将享受我们的科研成果。对于器官的移植、冻伤的防治、炭疽治疗等前沿科学研究，我们将人类科学的进步至少提前了10年。所以说，我们的研究是划时代的，是伟大的。其实，我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
3: 不费枪弹的夺人之国，才是上策之上，上上策。马路他的事，请放心。你打算怎么办？
0: 已经和南京方面联系，请他们加快速度。来不及了，就地取材吧。
3: 您的意思是？
0: 我藩区的人口接近2000。
1: 按每天消耗5根原木的进度，可以使用400天。要是节省一点，可以用上2年。懂了。不过，桃花镇的全体人员都编在户籍，一旦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首先保长、甲长就会紧张。我们必须。 编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行。
0: 也不惧，好好的想想吧。炮查不是你的专业，但这件事绝对是你的强项。
1: 要不这样，每甲出一人。

0: 八段锦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七月，我省迎来降水集中期。

0: 高温高湿的感觉越发浓重，强对流天气多发。截止到今早八点，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雨水的身影，而在哈尔滨、鹤岗等地有三个站点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降水，达到了暴雨级别。接下来是直到10号，降水仍是主导，且控场时间较长，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预计7到8号降水量级有所减弱，主要体现在我省的西部、北部地区。8号到10号降水中心逐步东移。具体来看，5号夜间到6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北部、佳木斯东部阴有中到大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南部、大庆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阴有小到中雨，牡丹江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大量级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西南部地区，中雨量级，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我省多短时强降水，易出现短时暴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请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另外，空气湿度较大，白天时段尤其是降水间歇期，体感较为闷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2到30度。哈尔滨后天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不大，不舒适。晨练指数2级，风力不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风力不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加格达奇阵雨转雷阵雨，17到24度。黑河小雨，19到26度。齐齐哈尔中雨，21到28度。绥化小雨，21到29度。大庆小雨，21到29度。伊春小雨，19到28度。佳木斯小雨，19到27度。鹤岗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双鸭山小雨，19到28度。牡丹江多云，20到29度。七台河阵雨，19到30度。鸡西阵雨，20到28度。绥芬河多云，18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0: 镜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8: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哎，哇！

0: 大仓军飞就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军飞，有好事和军飞，
2: 有好事和军飞，
3: 和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过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合约有。
6: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7: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

0: 也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好多条件也上。
2: 我们黑龙江的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3: 党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墨心。
4: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到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5: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6: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7: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8: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儿女消失，
9: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效能；
1: 哈电集团成功研制世界首台35000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
0: 各地依托丰富农业资源，将广袤稻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乡村乐园。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黑河731新书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让项目加速落地，让产业链式生长，关键在于政务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今年以来，黑龙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一场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效能变革在龙江大地全面铺开。
2: 在近期出台的黑龙江省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方案提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构建一区一特色一线一品牌体系，打出服务升级组合拳。作为落地实践典范，鹤岗市创新推出一企一管家专属服务机制，企业只要在政务服务大厅办过一次业务后，自动匹配专属管家，随时接单上门解决企业难题。前几天，当地一家特色养殖企业因为电路老化，井水抽不上来，刚投放的200万尾虾苗面临缺氧风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联系专属企业管家寻求帮助。
3: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是电业部门就上到我们这企业来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这就是新价的限格，不只说是水呀、电呢，从企业这个开办到它的入驻，到它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全都会快速的响应，主动服务。
2: 目前，鹤岗市已组建50人的企业管家服务队伍，为170多家企业、7个行业协会提供1对1专属服务。
5: 相关的资质提供给他，他就会真是什么都不用我们管了，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节省很多的成本。
2: 有人管还要办事快。前不久，鸡西市次5家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启示获评全国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实践案例。当地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跨领域审批事项，大幅压缩审批时间，让企业一件事一次办。
6: 办这条手续呢，之前呢要跑4个部门，走10个环节，需要80个工作日。现在呢，同步审批，20个工作日内啊就可以全部办结。
2: 位于虎林的黑龙江全乐制药是这项改革

0: 的直接受益者，从线上审批提速到线下108项涉企增值服务的赋能，企业在经营许可办理、生产基地认证、科研平台申报等工作中一路顺畅，
1: 帮我们争取到了900多万的研发补助资金，4-5家科研项目也拿下了省级科技攻关立项，我们发展也更有信心。
2: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更多的企业需求，通过这种分散办到集成办的转变，让企业感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0: 今年，黑龙江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整合15个部门、67项涉企事项，打造标准化办事服务套餐。各地结合产业特色，精准发力，多点开花。七台河市聚焦冰刀制造、煤化工、循环经济等优势产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助力冰刀企业产能提升40%，煤化工产业能耗下降15%。大庆高新区依托炼煮企业牵引作用，联动27家职能部门，完善143份企业档案，为整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企业提供全流程增值服务。从企业跑腿到政府登门，从一事一办到打包套餐，黑龙江用一项项精细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政务服务，为企业降成本、解难题、增信心，将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
3: 近日，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顺利通过各项性能指标测试，这一国之重器的问世将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龙江动力。
0: 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相当于电力网络的超级稳压器，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受天气影响较大，容易造成电网电压不稳，有损害电网的风险。而这台设备就像是电网的压舱石，有它的存在，风光发电过程中任何忽大忽小的电压变化也不会对电网产生损害，有力地保障绿色电能平稳恒定输送。这一新设备的问世也标志着哈电电机再次成功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壁垒。
4: 过去呢，全机发出的电压和电网不匹配，中间呢必须加装一台巨大的升压变压器，这就好比我们手机充电必须重插一个厚重的转接头，不仅多花钱，还会白白消耗一部分电量。我们这次这个突破啊，就是彻底甩掉了这个转接头，把电压直接提升到35千伏，直接插上电网运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也大幅提升。
0: 近年来，哈电集团持续深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的研发，不断推出世界首创、国际领先的高端电力产品。新型调相机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电网抗故障、抗冲击能力，更标志着我国在高压直挂无功装备领域完成从技术理论创新到全套产品自主化制造。
5: 庆祝建党105周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临江村，看全国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临江村党支部书记左先锋如何用20年的光阴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6: 今天临江村新打造的亲子乐园试营业，上午10点游客已突破2000人。
7: 感觉这么大的游乐园开在村里挺意外的，有种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6: 可就在半年前，投资人王然听说把大型游乐项目建在村里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8: 那客流怎么来呀？怎么让别人知道啊？我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但是经过左书记我们3番5次的交流，我们的探讨，被左书记的真诚、真心想为村民办事儿给打动了。
9: 这回咋样？这回来临江不后悔了吧？
8: 没后悔，没后悔。
9: 在城市里，就是咱在每个公园看，室外都是高楼大厦，在咱这真是青山绿水。说句玩笑，晒成这个色儿都值了。原先长得也挺白的。
6: 水上乐园和露营区也将在7月迎客。好山好水好风光，正成为临江村最厚实的家底。可5年前，当左先锋第一次提出农文旅融合时，村里炸开了锅。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空荡荡的院落。村集体账本上年收入没几万，没资金、没场地、没经验，拿什么融？
9: 那个时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没干过这个，想法就是
10: 适应咱当地

0: 的这个条件，做一些大伙儿都能融入到农村这里土里土气这种要文化化，就是乡愁。
1: 为留住这份乡愁，左先锋带着村集体从临江花海起步，一步步建起四季采摘园、梅花鹿基地、知青文化街。每天清晨五点，村里还在沉睡，他已经走遍了每一条街。而眼下，他要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这几天，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开农家乐、办民宿、搞特色小店。
2: 房子闲了20多年了，
3: 那我完了自己现在回来装修，
2: 变化很大。你看那节假日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啊，那游客相当多了。
4: 带头人，给我们临江村带动的这么美，真是先锋。
0: 这个得有20多年了。嗯，我当时那是好像是刚回来的时候。
1: 左先锋，做先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老党员的承诺。他的办公桌上20几本工作日志落得老高，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20年。20年，临江村一年一个样，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从不足10万元跃升至近100万元。前不久，小村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省首家乡村窑烤面包店也在这里落户。新业态扎根了，年轻人也纷纷归来。
5: 来的那天啊，应该是温度是30多度，特别热。然后左书记领着我们几个人，就是村里啊，东头、西头、南头、北头的，就是全部就是走一遍，空房子让我们就是看一下，特别的热情。只要看见他吧，我就觉得就心里特别有底儿。
0: 叫先锋嘛，我要带领着村民走在致富的前列。未来我的规划和理想就是啥呢？让临江村不单在牡丹江周边，在全国都知道有一个临江村。
6: 进入主汛期以来，黑龙江降雨频次增多，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提早部署，全域设防，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7至8月主汛期，黑龙江降雨较往年同期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聚焦江河堤防、水库、山洪易发区、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提前准备防汛抢险物资设备，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全省安全度汛。连日来，牡丹江多地雨水不断，当地应急水务部门对山洪灾害易发的山区、半山区村屯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沿河低洼地带、山脚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实地勘查，摸清隐患。为提高应急处置效能，牡丹江市创新推行防汛物资一张图调配模式，将高频急需的抢险物资前置下摆到偏远乡镇、沿河村屯，实现就近调运、快速投用。
8: 我们对这个山洪村屯全部建立完善了一页纸预案，对所有的水库都完善了调度运行计划，确保水库发挥这个错峰调峰的重要功能。
7: 在嫩江，当地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训练，围绕核心科目进行全流程实景演练。在乌苏里江虎头段，边境派出所联合多单位开展水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边境水域应急救援联动能力。
9: 昨晚，东北超级联赛迎来焦点对决，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赛场上精彩的文艺展演、激烈的绿茵角逐，以及近20000名球迷的热烈呐喊，共同点燃了一座城市的体育激情。
10: 东北超的每场比赛都远不只是两支球队的比拼，绿茵场上的角逐从赛前文艺展演开始。客队延边带来百人演出团，身穿特色民族服饰，一曲《红太阳照边疆》燃动全场。
11: 既然都是东北，而且都在边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有很多。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呢，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东北一家亲。
10: 随着展演第三篇章《阳光少年》《绿茵烛光》的音乐奏响，来自鸡西的足球小将们奔跃入场。黑龙江工业学院的600名学生合力擎起巨型旗帜，“鸡西加油”的字样在绿茵上徐徐展开，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最后整场文艺演出在《爱我中华》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随着

0: 开赛哨声吹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始。鸡西体育运动中心看台上也翻涌起助威的蓝色海洋。在主队助威团中，来自俄罗斯的70名球迷身穿蓝色队服，为鸡西队呐喊加油。
1: 我们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比赛，我们现在一直都在为鸡西队加油，因为我们特别喜欢鸡西这个城市。
0: 客队看台上走红全网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惊艳亮相，队员们手持两条可食用助威棒，活力起舞，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能让大更多的人看到延边的文化，看到朝鲜族舞蹈。我们来到这里也为了主队和客队一起加油，也希望东北超越来越好，然后希望东北都赢。
0: 比赛中，延边队连续攻破鸡西队球门，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鸡西队球员们依然斗志不减，全力奔跑。第67分钟，鸡西队10号球员赵汉文接队友传球后起脚破门，为鸡西拿到了本届东北超赛事中的首粒进球。
3: 今年全省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八方游客到此一游。
4: 想象吧，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画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画，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5: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不漂亮。
0: 目前这幅由水稻绘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浪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6: 我们的稻田画呢，通过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巨幅震撼的效果，现在年均接待超过100万人次。
4: 如果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画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7: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到这个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细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8: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0: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10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观景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9: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还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0: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有一线以五色水稻为笔，在沃野之上精心绘制一处处旅游打卡地。附近万亩水稻公园中，八方游客登高远望，沉浸式感受黑土粮仓带来的蓬勃生命力与满满安全感。黑龙江正依托独特农业资源优势，将稻田文化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3: 闲置厂房、空置楼宇、城市边角地块，这些曾经长期搁置无人问津的沉睡资产，如今正迎来全新蜕变。黑龙江深耕闲置空间综合盘活利用，通过微改造、功能重构等方式唤醒各类存量资源，让方寸闲置空间化作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10: 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处老旧社区里，全市首座由废弃锅炉房改造的社区综合体已经进入主体装修收尾阶段，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放使用。作为市级重点民生改造项目，未来 这里将

0: 集成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为周边十几个小区近8000户居民打造完善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这个就是改造前的图片，闲置了10余年的锅炉房的内部照片。这个呢是我们改造后的，包含了社区食堂、体育的健身，也为小区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充电、洗车等等这些服务。
0: 闲置空间的盘活升级，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更破解了城市治理的痛点难点。在高楼林立的哈尔滨群力新区，一处全新投用的公共停车场车流有序，运转高效。而曾经，这里是一处长期荒废、影响城市风貌的闲置地块。如今通过彻底改造，为核心商圈新增200多个公共车位，有效缓解了这片区域的停车难题。
2: 针对这个上班人群和针对这个小区人群进行一个分时段停放，两部分人群呢都可以减少近一半的费用，然后同时呢也提高了整个停车场地的使用率。
3: 有的时候可能得找半个小时车位，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以后特别方便，确实是提高幸福感了。
0: 挖存量，找潜力，分析痛点，因地制宜，哈尔滨创新使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营的盘活模式，将一块块的城市补丁变成百姓的幸福驿站。
4: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资源的一个闲置利用，更是一个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升级，将盘活城市的微空间作为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单点突破，全域铺开。如今，盘活闲置资源、赋能民生发展的蝶变实践正在龙江大地遍地开花，加速推进。桐乡市瞄准新兴文旅需求，把荒废空地改造成露营基地，打造特色户外休闲新地标。肇州县布局银发经济转型，将废弃厂区升级为健康广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绥滨县升级城市风貌，把边角地块建成芬芳花海。一处处口袋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浪漫打卡地。
5: 伴随夏季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通过一系列新场景、新玩法，把舌尖上的烟火气变成激发市场活力的旺盛人气。
0: 近日，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火热启幕，活动汇聚全国31家头部手作汉堡品牌、40家特色配套餐饮商户，一站打卡全国风味的美食市集，创意十足的首发新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城市潮流美食地标。汉堡节开幕以来，市集连日爆满，年轻食客排队打卡。
6: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首进哈尔滨，就已经感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热情。今天上午这款卖得很好，将近小100多个的量。
7: 特意过来的，到这边发现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品类特别多，跟朋友拼了好几周。
0: 随着暑期到来，融合全新体验互动的场景化餐饮，正以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刷新着消费体验。这两天，一家以独特送餐方式著称的餐厅开门迎客。餐品装进 UFO 造型的彩色餐车里，沿着交错的悬空轨道自动滑行，十几秒就可以精准送达餐桌。美食加沉浸式科技体验，让食客们每一次等餐都充满期待。
8: 哈尔滨消费力增强，而且这个城市呢更有活力，更需要很多年轻的品牌。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0: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聚焦餐饮场景换新，打造一系列特色美食消费 IP。鸡西冷面美食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足球赛事，打造文体商旅特色消费场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第4届肇东小饼美食文化节启幕，动作电影、非遗花灯、生态露营、特色文创，为消费者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进入预热冲刺阶段，围绕烤肉加文旅推出的200多项配套活动即将启动，将带动商圈、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
9: 持续做好龙江味道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积极引导餐饮商户创新推出暑期特色套餐、惠民让利活动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同时也联动政府消费补贴、有奖发票等政策红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今天，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举行。这本书融合历史

0: 纪实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试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了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
1: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2: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些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0: 近日，抚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国内首艘适配黑龙江下游航道的江海联运多用途船抚远89在福建白马船厂顺利试航。抚远89取得了中国船籍社江海直达资质，可同时适应内河、界江、近海、远洋通航条件，船舶及散货集装箱异形大件设备运输功能于一体，投运后将实现黑龙江与全球港口的直达互联。
3: 这艘船在黑龙江的江海联运当中，它是多用途首艘船，最大的，从黑龙江拉的所有货都可以直达任何一个港口。
0: 近日，黑龙江发布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工种试点建立短平快培训项目清单，将培训补贴标准上浮20%至30%，并简化申领流程，到11月底前建立覆盖全省的技能人才培养精准供给机制，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率持续提升。
4: 近日，省司法厅制定印发《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窗口绿色通道服务指引》，明确要求全省法律援助服务窗口要完善适老化配置，通过老年人办理咨询无需取号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预约上门服务等10项举措，全面提升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省教育厅部署开展全省定向培养军事工作，计划招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士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学员前2.5学年由定向高校负责培养，后0.5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授予军衔，并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0: 近日，以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在深哈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的5支团队以路演形式展示了植物彩色冰研发、数字文旅应用等前沿成果，进行了建设冰雪装备检测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签约，加速助推哈尔滨从季节性冰雪旅游向4季全时段冰雪产业集群转型。
5: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赛事全程近40公里，选手们穿行连绵林海，在竞速比拼中尽览绿意盎然的山林风光。近年来，铁力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精品体育赛事 IP， 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

0: 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

0: 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4: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8: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3: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9: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9: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 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

0: 防不了风，门破防不了道，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

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如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 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

0: 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4: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8: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0: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4: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那你怎么看你被处理的事儿？
1: 聊这个啊，我得跟你们好好分析分析。咋的？我觉得我让人点了。你想啊，那家店在那儿开多长时间了？那么多人，啥事儿都没有。我一去，扣还没解，给我给扣那儿了。你们啊，就查查那家店去吧，里边没一个好人，真的。
0: 这是我电话。十几号那天晚上的事儿，你要想起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啊，那这行。我这人呢，也好交朋友啊。今天真着急，撤了啊。
2: 老同学，老同学，你们玩吧，
3: 没
1: 对
2: 了，
1: 你们玩吧，
2: 脸红了，
1: 我刚走了，我刚
0: 来
1: 走，
0: 哎，还有脸红了，
1: 你就你呢，大哥，你抬上来点儿，不要，
4: 这刚从菜市场来呀，哎，你这个点来，你忙活了几头猪啊？这是，
1: 咱同学都等着，我能忙活几个呀？放心啊，留着劲儿了，一会儿忙活你。
4: 哎呀！
5: 这名人说话，这气不气吞山河？妈，
1: 你懂啥叫气吞山河呀？你
5: 我不如你。你现在名人，都跟你说，名人也得遵纪守法。你自己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
1: 对。哎，同学们啊，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电视机前，就是强调这一句话？主要就是说给咱们班这位大店主，你看多生气，真往心里去，记住了。
6: 好，
1: 咱老师到底怎么教育咱们来着？好好学，学习好，
4: 滚犊子！来，下面，哎，郭明，整一个。
7: 喝多了不唱了。
4: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
7: 那你得给痛快了呀！来喝，
8: 够不够？
7: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8: 你省听了。够不够？
7: 那得哼哼几下。
4: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7: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8: 118,000，
4: 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9: 哎，
1: 会见的，有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10: 但是确实有俩臭起来了。
1: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10: 你起来咋起来？
1: 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债了。从今以后，我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5: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呀？
1: 我这，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10: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1: 这都啥思想啊？我跟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 以后市场上全是我朋友。
10: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1: 就这牌面儿。
10: 那是啥？
1: 卡拉 OK 大赛。
10: 一等奖三万，
1: 这不就给你办了？
2: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3: 把衣服脱了啊，这埋汰呢。
10: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3: 七万三，咋了？
10: 很快就差个四万三了。
3: 哎呀妈！厂里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10: 并没有。
3: 那咋了？
10: 我能先保个密。
3: 哎呀妈！见色忘义。洗手。
9: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六七十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11: 到。张少
9: 好。刘野
12: 到。
9: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10: 厂长，他没来。
9: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0: 请假了。

就是你，幸运的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改变比缤纷的年代。Hi, you know I love you 是什么？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谢绝我。

0: 你瞅啥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0: 你先瞅我的。

0: 这个崔国明什么情况？没听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这班都不上了？
1: 可能还真是。
2: 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0: 就没人管管他。
1: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觉得他是工大毕业的，技术也还行，那对他就睁只眼也就闭只眼。
0: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
1: 我同意，我明白，
0: 明白不去找他。
1: 哎，好了，厂长。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儿，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1: 洗脚房啥样啊？
2: 我没去过呀，
0: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是我铁夫妇，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2: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0: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2: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

0: 吹过脸皮厚，
1: 不怕被批评。
2: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
3: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
4: 谁敢问老师啊？
3: 不信你们去问王宁。
4: 真的是吗？
5: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6: 就上周四啊。
5: 单位派你去的？
6: 不是，我自己去的。
5: 上班时间去的？
6: 那肯定是。
5: 请假了吗？
6: 我唱咋样啊？
5: 唱的还行。
7: 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6: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4: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5: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4: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5: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
4: 你真放飞我啊？
5: 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4: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糟老头子。
3: 老爷，啥叫高工啊？
5: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你老舅要是靠谱点儿、勤快点儿，早就是高工了。
3: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
5: 能，脚手架上的高工。
3: 那得让脚手架加固。
5: 是得加固。

0: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1: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0: 你管着吗？我跟你请。
1: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0: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直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1: 是消极怠工典型。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0: 那字念啥呀？来呀，抓我呀！
1: 哎
0: 哎，啥？
1: 你说我说你这人，
0: 今日这几天看电视啊？
1: 呸！
2: 哎，有啥说啥啊，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是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儿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3: 公安口也行。
2: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着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3: 啥警察？
2: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3: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都。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2: 哎，这儿呢，找不着。哎，这样聊你的。哎哎，啥意思？
4: 不是，少废话。
2: 是啥意思？
4: 别废话，跟我们走。
2: 不是，哎呀。这
5: 太烦人了，你躲开。
6: 我不躲开，你去我就躲开。
5: 我不去。
6: 我唱给你听。
5: 我不想听，我一年365天天天都不迟到。
6: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5: 不行。
6: 我爸是经理。
5: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李小珍。认真听我说，我以鼎盛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5: 滚蛋！
6: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7: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6: 可以。
7: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6: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0: 哼！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看，走。
1: 等会儿，你们俩干嘛去？
2: 定期检修设备啊。
1: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3: 去
1: 啊！
0: 去，工装不穿啊？哎呦！
2: 和雀，灰纹鸟。
1: 该扔的扔。该撕的撕。
4: 老舅，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5: 那可不是。
4: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5: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4: 真的吗？
5: 嗯。
4: 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5: 应该可以吧。
4: 老舅，你一定教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5: 嗯。

0: 长的崔国民登台。
1: 这怎么回事啊？没动静。
0: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2: 哎，你等会儿，走，那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不，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那我清唱好吗？
0: 为大家清唱
2: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
3: 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嗯，
2: 谢谢。

0: 那一天，老舅的歌声冲到了我心里，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利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风采，
5: 你奖杯差点抡媳妇头上啊！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啊，
6: 你就嘚瑟吧。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3: 对，没错。
7: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啊。
3: 对，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7: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5: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7: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5: 那咱就按照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7: 小智。
5: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8: 要男孩就叫小志，听我哥的。
6: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5: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6: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5: 好的。
8: 徐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和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儿。
7: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
3: 这不是问题是啥呀？
7: 那是答案。
5: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9: 你是崔国明。
7: 啊！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5: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9: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

0: 决赛我全都看了，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1: 你是？啊，
0: 你知道夜色吧？
1: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啊。
0: 那是我开的。
1: 杨小姐，幸会。
0: 幸会。
1: 哎，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1: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
0: 呦，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晚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1: 也是哈。那我想想。
0: 行。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1: 我没传呼机。哦，
0: 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1: 8333238。哎，你有笔吗？
0: 不用，借着8333238。
1: 哎，厉害啊！
0: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1: 好好，
0: 有空请你吃饭。哎，
1: 好好好，
0: 拜拜。
1: 哎，再见。
0: 再见啊！啊啊！
1: 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0: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0: 两个月吧。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0: 我不打。
1: 都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0: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0: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民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0: 他姐就是学艺术的，结果呢？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我宁愿让他逃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1: 你就是偏见。哎呀，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那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
0: 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你还不知足啊？
1: 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0: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
1: 哎呀，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2: 默默又提买车的事了啊。
3: 提提呗，你得慢慢的攒钱买啊。
2: 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是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谁能受得了？
3: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又是他俩的介绍人，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

0: 顶顶面啊？
1: 你给人顶面了，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哎呦，过不下去。
0: 不盼着点好呢？你说这人真是。
1: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2: 哎呦，这小崔呀、啊，你行啊你呀、啊！
3: 小崔，给我孙子签个名。
4: 没问题。
5: 谢，
4: 走。
6: 哎，小崔，哎，刘姐，你行吗？啊，又打奖了，是不是？
0: 这就去吧。
4: 小崔，哎，
7: 刘姐，我也想你来摸摸我呗。
0: 这位是新厂长。
3: 你好，厂长，我是
0: 崔国明。啊，久闻大名啊。
3: 您客气了。
0: 我听说怎么着，刚拿了一个唱歌比赛的冠军。
3: 是。嗯，
0: 挺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3: 那倒也没有。
0: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3: 重要的是我都在。
0: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报警。
3: 我听见了，听见了。
8: 你咋还不去报警啊？
9: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挨批，我先在那吃会
3: 儿。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9: 我给他啥面子？
3: 我又没耽误工作，
9: 还能把我开了？
10: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呀？
4: 小崔。
3: 吃啊，来，
11: 还不错。
3: 啊，厂长，
12: 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啊，
3: 啊，借用一下。
13: 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3: 以水代酒，不伤敬意。嗯，
14: 小崔啊，哎，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13: 哦，
14: 按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3: 不是厂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14: 这个名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15: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13: 快唱吧，
3: 唱啊，让你唱，
13: 哎，快唱吧。
3: 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

0: 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望。
1: 陈国明，什么意思啊？陈国明，陈国明，这是什么地方？
2: 惹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车检查。
3: 太不像话了！
4: 那他打我。
5: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0: 开心，痛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6: 就是，
0: 就打他。
7: 做得好，
0: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7: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他能饿死我？
7: 没错，你跟着警察混。
0: 铁门呐、啊。

0: 美好啊！
1: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牙给你掰了信吗？饭店你家开的？
2: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3: 跟咱俩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妈说啥、啊？能不能小点声？再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嗯？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说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这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咱得吃点饭呀，喝点酒，整点烧烤啥的呀。我刚坐嘎坐，你搁那嘎就铁门铁窗，你让我伤心了。
0: 那对不起，大哥。
1: 我这
0: 对不起，
1: 我这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看我呀，
2: 老舅，哎呦老舅，你出来一下，快！
1: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这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3: 来，大哥，我上个串啊。
1: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4: 不信。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儿。
0: 咋了，小崔？
5: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0: 什么情况？
5: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6: 没事。
7: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8: 老想笑，
9: 绷不住，
10: 这一飘的我。
7: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未到。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8: 哇，

0: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

0: 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韩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2: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一起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6: 纵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叔，
1: 叔我来了。
2: 不急，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
3: 不是叔，
2: 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翠，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跟你商量个事儿。
4: 早上刚给你200。
2: 没提钱的事儿。
4: 说吧，要多少？
2: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现在
4: 他又出事了？
2: 没有没有，就这回他更严重，

0: 他是被冤枉的。
1: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顾大鹏事儿指定不能管，听到没？真的是一天老跟我卖肉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0: 卖肉的，哎，咋得罪你了？真是。
2: 十七号那天晚上，也就是十八号凌晨，你去哪儿了？
3: 我回家，真回家。
2: 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3: 大哥，我这样啊，我家里有个爹，还有个闺女，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
2: 我提示提示你啊，你是不是去江边了？
3: 那他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卯时。
2: 卯时。
3: 嗯。
2: 去江边干什么了？
3: 我烧了点纸。我这一生啊，欠的血债太多了。
2: 为什么烧纸啊？
3: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2: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3: 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2: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3: 拿了。
2: 刀呢？
3: 扔江里。
2: 为什么扔啊？
3: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2: 行，说说你的血债。
3: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还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不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2: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3: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的。
4: 明日某时，向镇卫走，遇江水而停，烧黄表纸三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倒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3: 那大师太准了，他跟我说了，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2: 大红大紫，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3: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瞎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2: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3: 那知道，咋了？
2: 咋了？
3: 嗯，
2: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
1: 这小子溜咱们呢，就这地儿，谁在这儿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
2: 这鬼故事编的。
1: 走吧，回去吧。
0: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
2: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1: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儿：时空事故人。 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他
2: 刚刚去喜多方被抓，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10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
1: 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凶手用刀极其娴熟，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
2: 时空事故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失误。不，你听我解释，这事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1: 那你看着他算命了吗？
2: 没有。
1: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2: 不能。
1: 那不就得了吗？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 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3: 我说这么多，快算违纪了。
2: 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要是真想办，你就去找个律师，按正规的程序去办。
1: 老舅怎么也想不到，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而他也因此奔波了数十
2: 年。好的，我知道了。嗯嗯，再见。
3: 你好，赵律师在吗？
2: 有预约吗？
3: 有，我电话预约的。姓崔。
2: 跟我来。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3: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4: 是个人命官司吧？
3: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4: 是冤案不是冤案，可能你说了不算吧。
3: 对，所以我来请您嘛。
4: 我的价格你了解吧？
3: 了解，也没有那么了解。
4: 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
2: 好。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3: 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啊，
2: 对。
3: 那官司打赢了、打输了，收费有区别吗？
2: 是3000到10000以及3000到20000元的区别。
3: 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只要赵大律师出场，就得3000打底。
2: 您理解得非常正确。哎，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先收费3000块钱。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但是同时，他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
3: 有道理。
5: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
6: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5: 真厉害。停职不是开除，我觉得换个环境，崔哥能过得更好。

1: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也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0: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谢谢。不光是
1: 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呐？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0: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嗯，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还可以。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那他们得猜。<笑>好好好，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我不知道啊，我没干过这个工作，反正我这不是，嗨，为老婆孩子，你出来挣点钱，然后就。
1: 你看着给吧，
0: 你结婚了？
1: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0: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
1: 哦，嗯，挺好。
0: 哦，我没孩子。
1: 这个就是他顺其自然啊。
0: 那就这样，啊，每场300，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每首加20，行吗？
1: 太好。

0: 好了呀，可以啊。
1: 行，嗯，你把这个拿着。
0: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
1: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0: 不，这有点不好意思。
1: 哎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0: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先
2: 走。
0: 喂，
1: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呀，啊，你。
0: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1: 哎，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问，
1: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来唱歌啊？
0: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1: 家里需要钱？
0: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1: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0: 工作愉快。
3: 这谁给的 BB 机啊？
0: 朋友。
3: 妈呀，朋友还能送这呀？
0: 那你看我这人缘。好吃饽饽吗？
4: 嗯，好吃。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0: 心情好啊。哎，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
3: 挺直。哎呀，
0: 好家伙，你看，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4: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0: 那你快点吃吧。
3: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0: 这玩意儿呢，它这个，那就不睡觉，它不给补助啊，真是。喂。
5: 侯勇，你快过来，宝宝又犯心脏病了。

0: 云家主，处理一下。你是患者的儿子？
1: 啊。
0: 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乐观点说，还有一周时间。
1: 那悲观点呢？
2: 随时。
3: 需要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

0: 我要是走了，那二胖谁照顾？你爸，一个糟老头子，还哪位照顾孩子？这不还用我弄吗？就苦了你了，你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妈。
1: 不是俩吗？
0: 还有国明呢。你别看他30好几呢，可他也太不成熟了。

要把我姐喊过来吗？

妈，我是小木，我回来看你了，妈，我回来了，妈。

0: 妈，姐姐，你是谁家孩子呀？
1: 你家孩子？
0: 啥？我听说你是我妈，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
1: 小杨，
0: 啊，
1: 二胖，
0: 我是。

0: 我走了，对于爸来说，咱家就塌了。你不想回来吗？我在，这家就不塌了。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 忘了，翠红，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我回来干啥？真怕默默会跟他吵架。
1: 不会，他不敢。梦梦敢呢？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嗯。哎，他
0: 是男孩，又是你亲外甥，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让他别跟梦梦一般见识啊。
1: 哎呦，二胖你还不了解？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他，他都不带叫唤的。
2: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3: 翠红啊，
2: 你嘴活着啊？你咋不说说呢？还好吗？
1: 行吧，挺好。
2: 你咋不吃菜啊？
4: 妈，没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
2: 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
5: 我也吃菜了。
2: 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哎呀，行了，我明天再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5: 这不还剩几块排骨吗？都给你吃。
2: 我才不吃狗剩！
5: 哎，
2: 哎，
5: 你这么着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嗨。
2: 你把我熊弄掉了！我没弄你的熊，你怎么没弄？他刚刚就在床上呢。我真没有，我都没睡你床呢。
5: 吃饭。
2: 怎的了？
6: 他总动我东西，
5: 人家不是故意的。
2: 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6: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5: 要好好说话。
6: 那还多可怜呢，他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
5: 还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他就能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
6: 别小点声说话，听话。
7: 血压，竹之滴，地下，雨沾泥。

0: 姐，梦梦，这是你大姑，叫大姑。
1: 大姑。哎呀，这是梦梦啊，长这么大了，这是标准身材。 媳妇儿，有个礼物要给你。哎呀，姐，你这是干啥？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拿着，给你的。你跟国明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编成你的。谢谢姐，
0: 看看，
1: 这也太奢侈了。哎呀妈呀，一百多年的历史啊！哎呀，
0: 谢谢姐，
1: 你戴着肯定好看。平时我不在。 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说来惭愧，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姐，那就好。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苏黄菜。嗯。 我去给他做去，
0: 你去吧，我先去盯着。哎，好，放心吧。

你陪了我一辈子，辛苦了。我回去找你。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明他们家住吧。
1: 国明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
2: 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国明，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500。
3: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4: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0: 那国外
1: 有卖纸和笔的吧？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2: 我是你妈，你为啥不敢看我？

你在的时候我没觉得咋的，你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0: 你看，运动鞋。
1: 谢谢。谢谢谁呀？谢谢妈妈。大点声。谢谢妈妈。
0: 啥时候都是你妈，你干啥呀？
2: 国民他太不健康了，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

0: 你吃点蔬菜，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的人民币。哎，
1: 你这拿这干啥？不行不行，
0: 拿着赚钱不容易，干啥？
1: 哪有钱有啥的呀？
0: 你别到孩子面前撕撕巴巴，不，拿走，
1: 这能有吗？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拿着，二宝，6点钟方向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
3: 扔。
1: Yes, sir.

0: 那什么，我有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减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姐。
1: 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
2: 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
0: 我，咱俩喝一个来。
3: 嗯，咱俩喝一个。
0: 嗯。我谢谢你。
3: 哎，你听我说，
0: 当年要不是你从家里偷了一些钱给我，
3: 我哪去得了国外啊？
0: 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我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4: 你挨揍了？
0: 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你
3: 都是为你。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
3: 妈没了。

0: 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没了。我，你能知道我啥意思吗？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地儿，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说话的人，
1: 我在，一直都在哄。
2: 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崔耀龙。吃吧。哎呀！哎呀！哎呀！我来了！哎呀！我说你的弟弟，你得管管，脾气有点太暴了，干啥就动手啊？
3: 我弟把你给揍！
2: 能揍着我吗？你先给我。我弟为啥揍你？这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我俩没闹明白，完了就动手了。
0: 唠我啊？
2: 啥事儿？你唠我啥事儿啊？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喝酒。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来。
0: 都不容易。
2: 哎呀，光，别靠这么近啊，哥！哎嗨嗨嗨，一会儿那个，
0: 懵了。
2: 你怎么走啊？我有个小破车，我送你。
0: 你送我呀？
2: 啊，我送你。
0: 然后呢？
2: 然后上我家那唠嗑。
0: 我毒了你！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嗯，哎，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你刚才
2: 说啥？你喝多了，酒量不行，来来来，咱们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干了，
2: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哥是我的，哎，你别唱的是我的歌，我没有声儿，啊，媳妇头放一遍。

0: 你吃太快了。
1: 我也没有。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0: 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你不懂啊。吃一口少一口。二胖经常说看活动风吗？
2: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1: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1: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1: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

0: 我亲姐夫，她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她在里面还好吗？挺好的，可能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她过几天就要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1: 见了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1: 打开看看。

0: 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
1: 崔千惠。
0: 比百惠好，千比百大。儿子，一岁半了，
2: 比尔蒙帅。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没和家里人说。
0: 我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 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我爸老得太快了，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人都会变的。其实我在国外，每天都在想你，想爸妈，还有二胖。每天都想，你说二胖，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
2: 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还没有，有我们在。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1: 就拜托你了。

0: 干啥呢？为啥要不睡？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1: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2: 我希望我爸爸。你爸很快就出来了。知道吗？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不正经也无妨。
3: 是他来时路上。

0: 讲。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大独家珍藏。
1: 老想笑，
2: 绷不住。
3: 这一飘的我，
0: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小心钢筋。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完胜了，
7: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
4: 哎，
7: 时机，
3: 未到。
1: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8: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1: 把百姓装进心里，
9: 把老百姓艰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 把信仰刻进年轮。
10: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11: 永远听党的话，
1: 把理想写进长空。
12: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13: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1: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深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7: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

0: 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1: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0: 2024年，杨元师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厂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

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加固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 失去了双腿。

0: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0: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六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七口之家竟然有七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7: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8: 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9: 我是老四，高玉斌。
10: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11: 我们都是彭家人。
12: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姓氏呢？
7: 因为我的父亲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12: 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
8: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后来过了一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12: 父母之外也没有
8: 别
12: 的亲
8: 人，什么兄弟都没有。那时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那有

0: 两三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她去。他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三十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说我骗你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后来呢，他就是到我跟前就说，他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个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作伴，多害怕呀，这样似的。完了那三说两说的，我就有点活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再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着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都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都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妈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
1: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形哈，我问问高大哥。
2: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1: 就相继离开了。
2: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一年多到两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的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哎，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着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岂能他收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嘎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是很冷，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痛痛痛的，那是冰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1: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2: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家了。爸爸呢从锅里拿出了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口苦咽吃了，吃的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3: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3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在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3: 当时我同意，当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3: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 当时我就

0: 痛哭一场。
1: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次三番提出随朋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2: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人家说没关系，你不能叫个姓咱的姓。
1: 一个彭爸爸，六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3: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1: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0: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4: 回山东老家。
0: 对，他80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4: 想想清福了呀，是吧？
5: 我们家
0: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95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他做不了了、
4: 那个时候就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0: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
5: 那个玻璃，
0: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那床呢底下 是砖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10000块钱的光天板钱，我想这10000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4: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0: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让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都哭了。
4: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
0: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4: 那接到家里了吗？
0: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4: 还是不去家里？
0: 不去家里，
5: 工作做不通。
0: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糊了他呗，糊了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更的需要志愿者，需要打更的
5: 现在也找不着人。
0: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4: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
0: 对，
4: 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
5: 对，
4: 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
5: 对，
4: 你看这招。
0: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4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乐，你要给他毙了他心里不高兴。
2: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成家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待不住。我上养老院行，孩子走远就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麻烦你，我现在我不去。
6: 有一年就是我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就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搞那个羹匙啊，快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搞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的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腥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包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的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记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你要是说的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一天吃一顿饭。
4: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

0: 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1: 对、啊、
0: 对你的好。
1: 爸爸确实挺伟大、嗯。
2: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嗯，又当爹又当妈的。小时候
3: 常坐在父亲肩头，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2: 爸爸，我们没有你，这是我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1: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我这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4: 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她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他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他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他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冰城麦香的马玉芬。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冰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2: 我母亲啊，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嗯，
1: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我没想活下去，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越想着这孩子吧，我也不能离开。说实话，现在一定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啊。别给他爸丢人。
2: 这个是1966年4月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1: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没走了，最后走了，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的，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吧，不让他走不妥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呢。

0: 知道我随军我随了二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就是就让他走了。
1: 军令大于天。
0: 对呀、啊，到部队五十天，整整五十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2: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0: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榴弹没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什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就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你家里老少或者小的是吧？啊，我们家五个，还有他两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1: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0: 他牺牲吧，
3: 部队派人来了，
0: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一块儿回到我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牺牲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牺牲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四个孩子啊，那阵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1: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六岁，
3: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2: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五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0: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1: 那这是马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3: 我大哥也想去啊，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二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当时那个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我们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的饺子，等着那天早上都上桌吃饭。那时候在炕上嘛，是炕桌，一个小方桌，大家都在桌上吃饭，谁也吃不下去这饭，就觉得你说父亲牺牲了，大哥是个顶梁柱了，大哥这又去当兵了，这个顶梁柱又走了。我们全家人全哭，谁也没吃上这个饺子。
2: 一家人依依不舍地把大哥送到了部队，没想到还不到3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3: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搁部队。
1: 是因为什么样的？
3: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
0: 他眼睛刺坏了。
3: 把眼睛刺坏了。
0: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突然医院一检查，这需要摘除，我说不行，摘除不行，我一定不能摘除，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 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的，知道吗？
1: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后来现在回过头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1: 但是很微弱。
3: 对，
1: 还很微弱。
0: 对。
2: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0: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那时候就不想家不家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想了。
3: 啊，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啊，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在部队干得很好，
0: 什么都第一啊，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3: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啊、又过了能有两年吧，嗯，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嗯，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那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啊，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是留一个吗？那阵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锻炼锻炼，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啊，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啊，把我们一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嗯。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您也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0: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嗯，还愿意听小白牙。
1: 那个我编一首呢。
2: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嗯，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0: 小白羊，
2: 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0: 对
2: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为马奶奶现场演绎一首小白羊，好吗？马奶奶，
0: 谢谢谢谢。
2: 嗯，天哪，来，有请。

0: 男人有一句话可不属于你啊！
1: 你说
0: 的
1: 来，
0: 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2: 好的，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

0: 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1: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息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
1: 嗯，

0: 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

0: 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呀？你明白没呀？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哎，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

0: 那蚊子也挺着急，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

0: 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啊。说生病和不生病的人穴位绝对不在一个地方。我当年在针灸科，当时下午来了一个病人，病人农村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七八十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蹦上去的。那诊疗床这么高，你让我蹦我都上不去，真的，嗖就蹦上去了。蹦上去之后就开始扭秧歌，开始又唱又跳，你没法给他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然后你看那老太太就开始吐吐嘛，啊，开始往你脸上吐，开始反抗，是吧？就往我老师脸上吐，吐一脸呢。老师也不嫌脏，那盯着他，哎，盯着他，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这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它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筋，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筋吗？啊，你使劲儿有个筋，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求战一声，我求战，抗日求战一声。我们黑龙江准备这么多伟大荒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定的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不支持。
1: 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欠她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2: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她一些。
3: 是，
1: 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给她。
3: 好了，
4: 来，
1: 吃房间。
4: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去当神经病家
1: 了。赶紧走。
2: 但是，给我，哎，木兰哥，木兰哥，你谁啊？
3: 风景是吧？
2: 哥，
3: 过年好，过年好，先吃点东西嘛。
2: 木兰哥，
4: 过年好。
3: 我跟你讲啊，没有任何好，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5: 肉下咕噜。
2: 什么？
3: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6: 多吃点，多吃点啊！
7: 你越好吃，尝尝。
6: 凤君，凤君，凤君，龙珠三起来！怎么了？
2: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6: 小薇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薇是在中央
2: 姑妈，咱先不说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订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6: 娃娃亲啊，

0: 谁呀、
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哦！
0: 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宋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回去告诉他，今天宋美娟没空、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晓得来唱歌、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0: 你那少爷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生母，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别瞎说。
1: 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 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跟你个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
1: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宁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 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2: 大哥，
3: 哥，
1: 大哥，
2: 去吧。
1: 大哥，
3: 大哥，
1: 这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3: 哥。
4: 怎么了？抢劫张明权的疑犯已经落网，
3: 在哪儿？
1: 重要哈！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勿要回。
4: 好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6: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5: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4: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太咸了。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嗯嗯嗯。
5: 记得有一次啊。 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
4: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嗯。
5: 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4: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 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非说要出国学习，
5: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4: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5: 后来呢？
4: 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5: 那我要当大明星，
4: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嗯。

0: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1: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2: 这后来呢？
0: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1: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坏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死。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再等一下，
2: 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陈先生。哎，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说？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有没有我的礼物？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了。
0: 沈静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不许乱说，否则翻脸。
0: 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嗯，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啊？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了。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
1: 神
0: 我嗯。

0: 是梁叔，斧头帮的梁叔，对，钱少良，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1: 大哥，这是康爷亲自督办的案子。
0: 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2: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来，举杯，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干杯！
6: 干杯哦！
7: 来，少叔来，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
8: 汤。你别客气啊。
3: 谢谢。
9: 咦，
3: 谢谢，
9: 小玉儿，好懂事啊。
6: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
9: 对。
7: 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她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6: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7: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6: 他是小姑父呀。
7: 谁说的？
6: 妈妈呀。
10: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别造谣啊。
6: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
10: 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
7: 嫂子，
3: 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7: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滩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来，若兰，来，嫂子敬你一杯啊。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7: 行，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6: 小姑父，快吃快吃。
7: 糖醋小排。
3: 谢谢。
7: 我干了。
3: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吃饭吃饭。
7: 抱歉，让你见笑了。
3: 没有。
7: 干了。
11: 魏若来，你确定？
0: 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11: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呀？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0: 他不为图财，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
12: 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
1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5: 保胎？
14: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5: 搁嘴，
14: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5: 降糖，
14: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5: 有
14: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5: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5: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4: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5: 有。
14: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哎，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屈膝

0: 中间果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冲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冲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跟党走。

0: 8成。
1: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2: 何出此言啊？
3: 魏若来是沈独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独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2: 您是要隔山打牛？
3: 魏若来人呢？
2: 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独南的家。要不等他出来以后再抓。
3: 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
2: 明白。
4: 玉郎，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国的时候，吃蛋糕，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2: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3: 你就别说了，金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他。
4: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1: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2: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2: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3: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7: 竞争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她这样的，只有她一个。
2: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8: 谢谢，来，我敬您一个。
1: 为什么？
8: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1: 说得好。
2: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饥饿，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9: 重返世界之巅。

0: 哎，先生，想家了，有点。
1: 这次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贺族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
2: 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行一定比我高上百倍。
1: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3: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一定可以的，先生。我们一起努力。
4: 来，许个愿吧。
3: 我希望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看开心心。哇，好感动啊！小姑真的没有白头命。
5: 哎呦呦！
3: 祝愿小姑也许个愿吧。
4: 好。
3: 我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
5: 就像今夜的上海一样。
4: 帝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

0: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
1: 新年快乐！

0: 沈先生，新年好。现在是除夕，您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苟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被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
2: 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卓来。
3: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 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3: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

1: 四手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嗯，
2: 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3: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
0: 您猜搜出了什么？
2: 什么？
0: 枪，
1: 张明权的枪。
2: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
0: 没错，张明权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我把
1: 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沙明沙，回去审了就知道。那沈先生，
3: 你们凭什么随便？
0: 你别说话。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0: 行吧，沈先生大人，扬言吉祥。
4: 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5: 那他为什么抢枪？
4: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5: 一定啊。 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那我申请一把枪。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0: 是。
5: 魏若来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
4: 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0: 嗯，我知道。
4: 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甄姬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
6: 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了？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0: 文彪。

不冲突。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共党。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胜的？我杀了他，那你抢枪干什么？ 你是沈图南的助理，你想要枪可以申请。申请？找那个？也就是说，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想要高一把枪，是吗？
1: 先生，这好危险，他信我。
0: 沈东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
2: 这太蹊跷了吧！
3: 叶秋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激动，叶秋桑，沈东南呢？正职里上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 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我大力气保你。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2: 李教授，想利用我对付先生，做梦！
0: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 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2: 幼稚。

0: 你们也悠着点，他的口风很重要。巧，
1: 哎，
0: 看呀，嗯，魏老雷在小区头坐了没坐了？
2: 哎呀，是块硬骨头啊，还挺着呢。

0: 唐爷，要尽快啊，小心夜长梦多啊。
1: 哪个小助理嘛，沈图南不会保他，也保不住。
2: 杜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把宋先生压力，叫伊不得不答应把军委处决里来彻查搿桩事体。凡是跟沈图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0: 哦，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图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啊，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图南都扛不住的，
1: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这次谁也保不住沈图南，
0: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兰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图南。
2: 明君啊，
0: 嗯，
2: 格局有小了，只要拿沈图南搿块扳机石扳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关税改革还哪能弄啊？
3: 不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0: 哦，
2: 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侪只好全盘推翻呀。
1: 啊，哎呀，还是于老想得明白呀。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2: 来来来，嗯，看呀。兵贵人少，侬个战友组啊，要尽快进入央行，有多少张纸，侪朝沈图南身上拍，要阻止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1: 我亲自带队办他。
2: 明君啊，
1: 哎，
2: 到保家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
0: 明白。
4: 来，李老。哎。
5: 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6: 嗯。
5: 哦，对了，李总人告诉我，那个给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
7: 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5: 好，
7: 要
5: 见
7: 的。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5: 没事了，放心吧。
7: 啊，谢谢您，谢谢您。先生，
6: 嗯，
7: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兰被捕的消息，文中大速度转，他通共，还说您也，嗨，这个魏若兰，他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8: 我错了，丛云，这不是若兰一个人的事儿，
7: 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金融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是，所有人都听好，我们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不。

0: 哎呀，邓处长，没有那啥，例行公事，行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得半死不活的。哎呀，
1: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乃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 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
2: 是是是，看这康爷，你这效率也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

0: 说的这上边是谁啊？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刚忘了，即刻起沈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好了，那康某就得罪了，
0: 不送了，康处长。
1: 好。

0: 谢谢。来来来，过来。
1: 谢老板。
2: 哎，过年好，过年好。
1: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老店员休息了，我值班。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好，好，好，好，
2: 装的好。
1: 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还有啊，
1: 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2: 是，
1: 你记得吃。
2: 我还想着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哎，感谢了，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啊，最近有首饰进货了，看这个。初见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柔来打进去了。哥哥为革命牺牲了，就让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这个救出来。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3: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不过，
1: 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3: 希望如此。苏先生，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你，给您拜个年。
4: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1: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4: 知道是谁要搞你吧？嗨，
1: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陈图南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4: 天理之低，毁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1: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
4: 一个助理无足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
1: 早切割吧，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来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吃下通商、兴夏，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前，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的。
4: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1: 我知道。 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来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酒桶，
1: 碰，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0: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1: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0: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3: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0: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1: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0: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4: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3: 哎呀，姨太太，哎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4: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0: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4: 嗯，

0: 站好了，姐，站起来。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别，先生 说哪能弄了干许多你们会议来了？
1: 先生，
2: 没事。
0: 哎呦，
3: 于老，
0: 沈顾问，哪能噶巧了？哎，
3: 侬不是停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于老啊，这个节骨眼儿您来有何贵干？哎呀，
0: 侬搿搭不是出事体了吗？央行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没办法呀，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3: 辛苦了，我先告辞。哎，
0: 好好。走。好，咱好。
4: 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1: 态度好。
0: 大家辛苦啊。
1: 闭嘴！你叫什么名字？
5: 你一遍又一遍的。
1: 闭嘴！哎，
0: 小外甥，好好讲啊。
4: 我进去。下一个，
2: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3: 坦然点，没事儿。
6: 谁干的？谁呀？
7: 怎么了，
2: 邓科长？您看看。
7: 开我的车。
3: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7: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3: 谢谢你了。

0: 你有事吗？
1: 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2: 沈图兰。
0: 请问你有什么事？
2: 来探望魏若来。
0: 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
2: 电话能用一下吗？
0: 您请。

0: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啊，
1: 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您晚点。哎，
0: 一群墙头草。
2: 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愣是没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哼，以抵制俺，那就行，女人你啊，搿围了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㑚请伊来是吃饭的吗？
0: 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
2: 伊只不过是个小奴隶，来央行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0: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智玉珍用命来护沈东南。
2: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真剂吗？

0: 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空档吗？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央行。
0: 在央行接头的时候，空档有没有来？
1: 没有。
0: 为什么抢张明权的枪？
1: 好，我先不说。
0: 你记错了，你抢枪是山东男支给你的。他让你自杀李胜达，好把那笔金条给抢回来。
2: 杀了李胜达，就把金条我拿了。
1: 金条不是你拿的，我老张做的。
0: 你记错了，你再想想。
3: 老样的，以后跟着我，吃香喝辣，小心跟我富贵。
4: 那副人下决心，学成之后我一定会回国，让咱们这个国日益强大，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背井离乡，让我们的军舰可以开出去越来越远。
0: 是这样的，
1: 先生，先生不是这样，
0: 就是沈南让你去的，沈南他让你自杀李胜达，
1: 你杀了，是他让你杀，他让你杀的，
0: 他让你捡那笔金条，
1: 是他让你杀的。
5: 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想一想，再想一想，沈图南让你杀李胜达，你再想一想啊。

0: 他不是故意的，
1: 他是故意的。
2: 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
0: 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故

0: 菜齐了。
1: 嗯，是吧？
2: 妈妈，爸爸呢？哎
3: 呦，他还不下来吃饭。
1: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3: 还在加班吗？
1: 宁愿若来。
3: 我去看看。
1: 我们先吃，好吗？
2: 嗯。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的。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很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多来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1: 这是赌博？
0: 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2: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1: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通共，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1: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董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

0: 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儿，拜托了。
1: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它，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0: 董事长啊，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1: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0: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呢？宋先生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2: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乡巴佬。

喂，沈小姐，哎，您说，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我走了。
1: 林娇纵什么时候到？
0: 1点半。
1: 尽量拖住。
0: 放心吧。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哎，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眼。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勇，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稿。他是邓稼先。

十四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

0: 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它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核。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禹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禹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

0: 看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是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九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

0: 照。
1: 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机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2: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头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3: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4: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1: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
5: 都是知道。
1: 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笔，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2: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时期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1: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

0: 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当里面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我是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了，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啊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面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磁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磁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一个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啊，你先算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八次，这一挪挪七次，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搓搓走走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0: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由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0: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1: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看脸色，把那把那大火气上啊，公司的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工资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邓稼先局长去他的子弹 使他成千上万的数据

0: 印出来，在牙签拿的纸袋，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要出去，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在记在的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那个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九次持续近一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

0: 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他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他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他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他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

0: 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大概有3层楼、4层楼，15米。

0: 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1: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0: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1: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1: 油井，
0: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

0: 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5: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6: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6: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6: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 对，
6: 嗯、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资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资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

0: 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个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重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

0: 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1: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

0: 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涂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去后油槽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是要把水泥筛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筛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3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交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啊，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言的精神，

0: 这是我们早期这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感三眼研究所。这个三感三眼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束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峰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峰，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3: 行，我测一下。
2: 嗯。

0: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1: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1: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1: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1: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
1: 给
0: 做出来，
1: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1: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1: 可以改，
0: 对。他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1: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
0: 嗯，
1: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成大尺寸，
0: 嗯，
1: 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
0: 嗯，
1: 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2: 较真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3: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4: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4: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了，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未到。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6: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7: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羊蛋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很好吃。
8: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比较有咬头的。
3: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
5: 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6: 什么东西是特色？
9: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6: 牛肉串好了。
1: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6: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
6: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11: 对，你说的太对了，
6: 是吧？
11: 实际我们黑龙江 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塔，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10: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塔的牛肉，
6: 荷斯塔的牛肉，
11: 谷饲的，
6: 谷饲的，
10: 对对。
6: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11: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
6: 哦。
11: 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油脂更多
6: 啊，
11: 然后更香。像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
6: 啊
11: 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10: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6: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10: 先来一串牛肉串。
6: 哎，
11: 谢谢尝尝，谢谢，谢谢。
6: 哇塞，
11: 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肥肉，这样肥。

0: 肉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1: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但烧烤的话，这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2: 对对，牛肉要烤到8到9成熟
1: 啊，
2: 8到9成熟啊，10成熟肯定是硬的。
1: 嗯，
2: 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0: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
1: 啊
0: 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7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1: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0: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2: 对，
0: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股爆汁的感觉。
1: 嗯，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您烤的是大概是7、8分熟，
2: 7、8分熟，对，
1: 有嚼劲，但是不柴，
0: 哎，
1: 很入味。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2: 对，
1: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
2: 对对对，
1: 什么都行，
0: 对对对，
1: 是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2: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0: 对，
2: 一定要吃热的啊。
3: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长年累月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它在食客中广受好评，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晋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1: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0: 对，
1: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
0: 嗯，
1: 那海涛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0: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
1: 啊，
0: 每一边有一条。
1: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
0: 哎，
1: 拿这个比
0: 差不多
1: 啊，
0: 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1: 哇，这么稀少吗？
0: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很好哈。
0: 对，
1: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0: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1: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烤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0: 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2: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1: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就是猪肉，咱块大一点儿，
0: 实惠，
1: 吃起来豪气。
0: 对
1: 吧，
2: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1: 就不要了、
2: 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0: 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 的,
1: 很精致的
2: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用了无数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1: 就得试试。
0: 那你真是土豪了、那么贵呀、
2: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1: 好，现在改完刀了。
2: 对，
0: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2: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1: 啊，秘制的酱汁儿。
2: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的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
1: 啊，
2: 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
1: 啊，
2: 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啊。
1: 王庆油，
2: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1: 对，
4: 就是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2: 对，
0: 就是除了好食材，嗯，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嗯，

0: 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上，料汁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味道，
1: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0: 对，
2: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抓透，
0: 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均匀就 OK 了，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的截面哈，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0: 对对对，
1: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2: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啊，
1: 来吧。
2: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0: 咱俩着急吃，
1: 对
2: 对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1: 啊。行，哎呀，吃的
2: 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1: 明白。
0: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1: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2: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好高肚子顶顶串儿啊。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往
0: 槽
1: 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2: 啊。
1: 你是往肚子上找？
2: 对对对。
1: 呵，波哥，我有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2: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1: 对
2: 啊，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呢？是不是老板脸偏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
2: 其实那个偏脸的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有俄罗斯人、犹太人，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特意发自善心给到了一个区域，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居住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字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子，
1: 不是正南正北。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斜着的，
2: 对，斜着的啊。
1: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2: 在2006年
1: 啊，2006年，
0: 17年
1: 。
0: 现在哈尔滨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1: 真的是，
0: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1: 对，
0: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2: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正月十五啦，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1: 对，桌餐嘛，
2: 对
1: 吧。
2: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70-80岁，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
1: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这颜色
2: 就已经刚刚好了，
0: 滋滋冒油啊！
2: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1: 哎，你看，就终于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这个味的这个酱汁儿，
0: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火的烘烤之后，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2: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有的顾客那个3-4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0: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对啊，
0: 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1: 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2: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000-5000串那样，4000多串啊。
1: 一天4000-5000串？
2: 对对对。
1: 几家店？
2: 6家店啊。
1: 6家店4000-5000串，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00串。
2: 是。
0: 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2: 对对对。串好了，
1: 来，
2: 哎，
1: 就等您这句话了。
2: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的。
0: 你看这个有这个。

0: 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1: 哎，你看，对，这个颜色哈，
0: 对，
1: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
0: 哇，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2: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3: 嗯，
1: 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你吃完之后上来就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呀，冲合在一起，哎呦！
0: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1: 对，
0: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还很嫩，
1: 对对，
0: 这是很难得的。
4: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烤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3: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
1: 啊，
3: 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1: 羊宝，
3: 啊，对对，
1: 宝贝的宝，
3: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0: 宝贝嘛，
3: 对，
1: 是，
3: 啊，对，
1: 直接穿，
3: 对，
0: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3: 家就两种烤法啊，
0: 嗯，
3: 一种是这种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切开烤，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的汁儿啊，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的汁儿 烤，对，
1: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3: 对，
1: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要急火？
3: 慢火，
1: 慢火了，
3: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1: 这也是一个功夫。他说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3: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
1: 啊，
3: 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1: 不光你爱吃，
3: 不光
1: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
3: 啊。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这吃着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1: 不是自己喜欢的
3: 啊。后来我去内蒙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
1: 哎呦，
3: 吃着特别的好吃。
1: 哎呦，
3: 看到这就是
1: 爆开了是吧？
3: 对，这就是爆
1: 开了。
3: 这位，麻烦你递我个签子
1: 要签子干嘛呀？
3: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
1: 啊，
3: 我们要把它炸一炸。
1: 哦，放气儿，
3: 放水。
1: 哦，放水。
3: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1: 哎呦呦呦呦！因为鲜的，鲜的。
3: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
1: 哟嚯！
3: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1: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水分都被烤出来了。
3: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搅成炸弹花。
1: 呀呵，这就开始，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0: 撒盐了，上料了
1: 啊！
0: 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1: 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心里头了。
0: 对，
1: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3: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1: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3: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0: 哇，太漂亮了！
1: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0: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1: ！OK 了，
2: 哎呦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呦，
0: 咱得趁热吃啊！
3: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0: 哎，给你来个，
3: 我就迫不及待了。
0: 大点的，
1: 快点给我来一个！
3: 对对，
0: 给你来个嫩的，
1: 我
0: 知道苏哥喜欢吃嫩的啊。那我来这个。哎呦，哇，
2: 谢谢。哇，好筋道啊！
1: 好香，就这个味儿。
3: 这得慢慢品尝啊，
2: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1: 对，
2: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3: 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0: 是
3: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
1: 对对对，
3: 筋筋的感觉、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
0: 哎，我刚才咬了半口吃的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是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是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邪味儿。
3: 哎，你说对了，
0: 是不是，
3: 就是任何的腥骚味都没有，它吃着呢就很舒服、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这油边差不多，也是少，
3: 而且是特色，
1: 很精
0: 的，特色，而且是咱的招牌，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1: 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3: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呐、牛腰子、羊腰子，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
0: 它都
3: 是
0: 特色，
3: 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4: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0: 哇，这块肉，
5: 这就是西冷筋儿、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儿。
0: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6: 对对对，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儿叫外脊筋。
5: 对，今天烤串呢用的是啥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儿。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就没了呢？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嘛，它就能剔了这五六筋儿，它特别稀缺。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五六筋儿。窜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0: 也就是早去容易没有。
5: 对，
0: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6: 对
5: 对对对，
6: 看见
0: 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6: 没有，
0: 就这么厚。
5: 对，
0: 哎呦，
6: 非常薄，
0: 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了哈。
5: 对对对，
0: 哎呦，那来三大哥，咱们改刀吧。
5: 好，
0: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的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6: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
0: 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5: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我那年是21岁，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
0: 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5: 这块肉10多斤，
0: 10多斤哈。然后就剔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5: 好，
6: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0: 而且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6: 带点肉，
5: 对，
6: 没有肉不好吃了。
5: 没有肉是不行的，
0: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5: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6: 肉厚了它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5: 对，
0: 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6: 对
5: 对，火候是必须的。
0: 嗯，
5: 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
0: 也就是说咱现在剔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5: 对，
0: 再就是筋。
5: 对，
0: 再就

0: 就是这个牛油，
1: 外边就是油，
0: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2: 对。
0: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1: 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0: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2: 对，
1: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2: 看出筋了吗？
1: 对，筋、
2: 哦、
1: 肉油，
0: 最外边这个就是
2: 油，
0: 油
2: 对，
0: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2: 就是
0: 筋儿了。
2: 对，
0: 这筋真薄啊，
2: 薄对，
0: 嗯。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1: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
0: 啊，
1: 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0: 我拿这个来考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1: 对，
0: 就考就拿这个考了。
1: 对，
2: 这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
0: 嗯，
2: 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板筋
0: 啊，
2: 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0: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
2: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吗？
0: 哦，
2: 肚皮，它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
0: 嗯，
2: 它和肉中间连接了一层筋，
0: 那就是牛腩筋
2: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
0: 啊，
2: 就多层的。
0: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2: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0: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2: 对，
0: 烀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2: 对，外脊筋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0: 啊，
2: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0: 那板筋呢？
2: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有一条筋。
0: 哦，
2: 板筋。
0: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2: 对。你像这个，
0: 啊，
2: 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咱吃那个牛腱子肉的时候，
0: 是，
2: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0: 啊，就是四个蹄子，那就四个筋呗。
2: 就在这个位置。
0: 嗯。这一块，
2: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的叫亮筋，
2: 叫熟筋？
0: 哦，熟筋。
2: 哎，也有管它叫亮筋的，亮筋的，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7-8成熟，然后一咬有点脆。
0: 哦，
2: 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筋了。
0: 明白。
2: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它大部分都叫熟筋。
0: 熟筋多一些哈。
2: 啊，
0: 这块是熟筋。
2: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0: 啊，
2: 哎，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2: 就是腱子筋，这个腩筋，然后外脊筋、板筋，对吧？再就卧虎筋。
0: 卧虎筋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2: 对，就前膝盖，
0: 前膝盖，
2: 就这个位置
0: 啊。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2: 啊，对。
0: 哎呀，
2: 啊，
3: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3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0: 孙大哥，这个串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1: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0: 嗯。
1: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0: 明白，
1: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0: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1: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0: 嗯，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1: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0: 啊，
1: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0: 哎，
1: 轻微的少刷点油。
0: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2: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0: 嗯，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哎，
1: 讲的就是烧烤。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2: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2: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2: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2: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2: 啊，
3: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2: 哎，
3: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2: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4: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2: 哎呦，
3: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2: 哇，
3: 基本上就在6到7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第一遍盐了。
2: 哦，这个时候就是5、6分熟的时候。
3: 对，看，盐要撒匀。
2: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3: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2: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里边还有什么啊？等等，还有秘密，还有配方。咱这个料经过改良过吗？还是说一直沿用的老的口味？
3: 一直沿用的老的东西，
2: 老的口味。
3: 事实上头一年吧，就是融合的基本上就是盐儿，一种盐。那后来吧，大家演变，时代在进步，烧烤人也得进步，演变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的多一些。
2: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3: 好，将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的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的挺好，
2: 哎，
3: 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2: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多长时间呢？
3: 3天。
2: 3天，
3: 对，各大店就是3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克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这3年也给你开工资。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粘在一起。
2: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3: 对，
2: 哎，气到那儿要，
3: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
2: 啊，
3: 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2: 颠个炒啊，是不是
3: 让这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2: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受热不比这个宽吗？
3: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哎，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你看它转过去了。哎，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2: 就开始让那个紫兰和芝麻出香味了。
3: 对，加香的过程。好。
2: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黄了。
3: 然后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2: 哎，咱这个辣椒

0: 片儿哈，
1: 对，片儿和面儿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0: 三种辣椒，
1: 对，
0: 哪三种辣椒？
1: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0: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二细、金条、子弹头。
1: 对，
0: 我这配比的话，
1: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
0: 这配比呢？
1: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0: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0: 我这就好了
1: 啊！
0: 哎呦，太诱人了，好香！
1: 大家尝一尝啊！
2: 哎呦，真香！
0: 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筋，
1: 对。
0: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1: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0: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啊，
1: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油香，肉不柴，
2: 香，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五六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1: 对，
0: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3: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1: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手撕大板筋，
0: 不上火烤，
1: 总烤总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0: 顺茬走。
1: 对，看，
0: 哎呦，
1: 看，哎，
0: 哎呀，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1: 你试试。对对对，
4: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不下去了，多两杯，
0: 多两杯。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1: 西红柿锅呢？压15分钟，焖5到10分钟。
0: 哦，
1: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0: 这个调料是什么？
1: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兑合在一起的，融合完。
0: 嗯，哎呦，挺有嚼劲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来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3: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1: 这是熟的，看着弹性啊。
0: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1: 对，它不脆了，
4: 它不脆了就塞牙。
1: 对，
4: 这个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
0: 应该是
4: 中间段，
0: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4: 对，比较厚
0: 啊，
1: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板筋中段。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1: 对，这是熟的了。看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0: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在板筋，融合在一起了。
0: 咱们是用熟的板筋，然后来烤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
1: 好的。
0: 哎，
1: 为大家骗一下。
0: 好。
4: 这个板筋就是从南方到北方。
0: 嗯。
4: 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穿，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0: 那板筋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4: 对，
0: 咱们这个板筋提前喂口吗？
1: 这个板筋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

0: 料酒，料酒是去腥，和有没有异味啥的，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
1: 哦，
0: 对，在于这板筋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1: 你看，
0: 包括这样的打的脆的感觉，
1: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2: 不一样，对，不一样。
1: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
0: 哎呀，那有过。我家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现在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为什么要停
1: 下呀？
0: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1: 啊，
0: 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1: 嗯，
0: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1: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0: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
1: 嗯，
0: 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
1: 哦，
0: 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个时候是正忙的时候啊，停半个小时啊，你这个时候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1: 明白了，
0: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啊，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1: 得给人好好解释解释。
0: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1: 是性子，
0: 是性子，
1: 对。
0: 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就是要一定要是把好这一关。
1: 对。
0: 这板筋都吧，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儿，有的是片儿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1: 嗯，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2: 他烤这个，看，这种片儿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1: 哦，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2: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了，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1: 焦了，
2: 就硬了。
0: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2: 对，
0: 像烤板筋的第一步叫上油了，
1: 先上油。
0: 对，因为板筋没油，就要先上油了。先上油的作用是，一是板筋达到油的软嫩，就是板筋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先上油呢，板筋不会糊，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0: 所以说，像这烤着板筋，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嗯，啊，不停的调温度呢，还要。
0: 对
2: 对，烤板筋温度过高不行。
0: 啊，第二步就上酱了。
1: 这什么酱？
0: 这个是蒜蓉辣酱。对对的。
1: 不只是蒜蓉辣酱吧？
0: 对，还有蒜蓉辣酱、味素
1: 啊、
0: 糖
1: 啊，
0: 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可以调制一下。
1: 什么牛的板筋最好吃？
0: 和牛。
2: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板筋就行，
0: 就是和牛。
2: 对，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慢就糊了。
0: 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1: 对了，就是劲儿勤烦哈，这个得。
0: 对。
1: 感觉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罗罗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0: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2: 对，
0: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1: 中间分开。
0: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锅。
1: 可以了。哎呀，
0: 起锅。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2: 对。
1: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哇，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啊，就是它有这个牛油香。
2: 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0: 材料的本质本味儿，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硬啊，一点都不硬。
2: 嗯，
1: 非常的软，
0: 口感，
1: 嗯，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哇，
0: 对，
1: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2: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4: 我自愿，
5: 我自愿，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7: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8: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8: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7: 1956年，杨世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8: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9: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7: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

0: 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声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声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声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着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

0: 杨师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深海，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

0: 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死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里，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

0: 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0: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0: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6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七口之家竟然有7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6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7: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8: 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9: 我是老四，高玉斌。
10: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11: 我们都是彭家人。
12: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

0: 们不同的姓氏呢？
1: 因为我的父亲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0: 嗯，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
2: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后来过了1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0: 父母之外也没有
2: 别
0: 人，
2: 什么兄弟都没有。那时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能有2-3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她去。他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30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被我骗去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后来呢他就是到我跟前就说，他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个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作伴，多害怕呀这样似的。完了3说2说的我就有点活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着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都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都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妈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
0: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况，我问问高大哥。
3: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0: 就相继离开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1年多到2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的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哎，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到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岂能他收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嘎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是很冷，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红痛红的，那是冰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0: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3: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 从那天开始

0: 不具有家了。爸爸呢，从锅里拿出了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吞虎咽吃了，吃了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2: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3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在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嗯，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2: 当时我同意，当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2: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当时我就痛哭一场。
3: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次三番提出随彭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4: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他，人家血没关系的，你不能叫他姓咱的姓。
3: 一个彭爸爸，6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5: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3: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1: 回山东老家。
2: 对，他80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1: 想想清福了呀，是吧？
6: 我们家
2: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95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他也做不了了。
1: 那个时候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那个
6: 玻璃。
2: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那床呢底下 是砖，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10000块钱的棺材板钱，我想这10000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1: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2: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让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啊，都哭了。
1: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
2: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1: 那接到家里了吗？
2: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1: 还是不去家里，
2: 不去家里，
6: 工作做不通。
2: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护了他呗，护了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精的，需要志愿者，需要打精的。
6: 现在也找不着人。
2: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1: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
6: 对，
1: 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你看这招。
2: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4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乐，你要给他闭了，他心里不高兴。
4: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参加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参加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带不住，我上养老院行，孩子走远就我上参加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麻烦你，我一年我不去。
0: 有一年就是我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就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

0: 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搞那个羹匙啊，快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泡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的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腥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薄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呢，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记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你要是说这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的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一天吃一顿饭。
1: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0: 对
1: 你的好。
0: 爸爸确实挺伟大。
2: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一当爹一当妈的。
3: 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2: 爸爸，我们没有你，这是我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0: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我这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掉。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麦家的男儿要当兵。
3: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旧战友牺牲后，她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她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旧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他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他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他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兵城麦香”的马玉芬。
4: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兵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5: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6: 我母亲啊。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嗯，
5: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我没想活下去，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又想着这孩子们，我又不能离开。说说吧，现在一定把孩子。

0: 把他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啊，别给他爸丢人。
1: 这个是1966年4月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0: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最后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就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吧，不让他走不妥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呢。我知道我随军，我随了2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所以说就让他走了。
2: 军令大于天。
0: 对呀，到部队50天，整整50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3: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0: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都在没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什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就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你家里老少和小的是吧？啊，我们家5个，还有他2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2: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0: 他牺牲吧，
1: 部队派人来了，
0: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一块儿回到我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个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牺牲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牺牲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4个孩子啊，那阵儿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2: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6岁，
4: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3: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5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0: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2: 那这是马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1: 我大哥也想去啊。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2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

0: 我父亲的遗志，当时那个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
1: 嗯，
0: 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的饺子，等着那天早上都上桌吃饭。那时候在炕上嘛，是炕桌，一个小方桌，大家都在桌上吃饭，谁也吃不下去的饭，就觉得你说父亲牺牲了，大哥是个顶梁柱了，大哥这又去当兵了。这个顶梁柱又走了，我们全家人全哭，谁也没吃上这个饺子。
2: 一家人依依不舍地把大哥送到了部队，没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0: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个部队。
1: 是因为什么样的？
0: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
3: 他眼睛刺坏了。
0: 把眼睛刺坏了，
3: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同仁医院一检查，这需要摘除，我说不行，摘除不行，我一定不能摘除，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的，知道吗？
1: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后来现在回过的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1: 但是很微弱。
0: 对，
1: 还很微弱。
3: 对。
2: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3: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那阵就不想加不加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想了。
0: 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啊，在部队干得很好，
3: 什么都第一，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0: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了，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啊、又过了能有两年吧，嗯，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嗯，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人家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啊，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是留一个吗？那时候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锻炼锻炼，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我妈妈的心情啊、嗯，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啊、嗯，把我们一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嗯。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您也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0: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嗯，还愿意听小白牙。
1: 那个我编一首呢。
2: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嗯，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0: 小白
2: 羊，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0: 对
2: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0: 我们干什么？好，谢谢。
1: 能坐的。
0: 男人有一句话不服输你啊！
2: 你说来了。
0: 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2: 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折，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1: 不是，你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0: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1: 哎，队长，
2: 你快快说！
1: 对，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0: 哎，你，
3: 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0: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4: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0: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5: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0: 都是给你们惯的。
4: 队长，
0: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4: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快，营长，
6: 来，
4: 您看，大家都加油，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6: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7: 不是大将军，철수중인들바로진지가공화탄해기요화준대주의장이전사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화주가봐복위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8: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7: 네알겠습니다
8: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9: 네알겠습니다
8: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4: 队长，一组。
0: 我是梁队，请讲。
10: 白队乌龟吃饱了。
11: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1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10: 收到，通话完毕。
0: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便也要都会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2: 是。
0: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猛，打！
3: 开炮！
2: 开炮！
3: 放给我们了，天！
2: 在你们围了。

0: 管理，退守！呀，退守！
1: 三中队的여기로와집합한다집합。
2: 七号地狱有聚集。
3: 七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4: 调整射向，瞄准七号地狱。
5: 一号、
4: 二号、
6: 三号，
4: 放！

0: 소대장님!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1: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0: 누가 우리를 여기로 집합하라고 한 거야?
1: 몰라. 나도 집합하라는 소리를 듣고 왔어.
2: 3.

不要！把你扶住，住！呀！把你咱中华住！不要！不让咱老公，把你！不让咱老公，把你！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
0: 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痒？
3: 是啊，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집하시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령차나아무런기초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는내명이좋는걸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쓰르고부도멈췄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6: 听懂了吗
7: 当然民师出高徒的嘛哎咱俩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6: 好

0: 老妹，
1: 这些去了，这个帽子过来，兄弟，把你这个去了，我们走了。兄弟，你走了，那边走过来。
2: 白长浩，
3: 白长浩，
2: 又是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边，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5: 两班齐射。

0: 아이씨, 이 바보 같은 것들.
1: 대대장님, 아군입니다. 쏘지 마십시오. 보사타전님이 보내셨습니다.
0: 그래? 어디야? 안 돼.

0: 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丢下被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0: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这边
0: 走。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扬鞭拖子，乌龟也苏醒了，
2: 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3: 那你发什么？
4: 그래마침잘한데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귀속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5: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6: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5: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주둔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7: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되어있는한시간동안닥적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6: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7: 흩어진매복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4: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7: 원래는적군의포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5: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유심미리박격포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7: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2km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6: 적들이추격할가능성은
7: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6: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4: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리빠리산병사몇명차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8: 네
4: 우리도출발하지
5: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6: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지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7: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5: 부단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7: 제가오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6: 아니야오중령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령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중령
8: 네
6: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8: 네여기마저정리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0: 连长
9: 谭队长
0: 来得真及时啊
9: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了就把破花军留给护理排长赶过来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9: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
0: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4辆坦克两个

0: 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打。
1: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0: 快说。
1: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2公里以外去集结。
0: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0: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演一出空城计。这样，你带着一排、二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一排、二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斗队形，突袭他们。重机枪和迫击炮呢就布置在山脚下，准备接应一排、二排返回，明白了吗？
1: 明白。那三排呢？三排怎么部署？
0: 三排回来了吗？
2: 在回来路上，还带回来了刚缴获的迫击炮，还有不少炮弹。
0: 那就更好了呀。把三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
1: 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0: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1: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不行啊，太危险。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3: 留。
0: 那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2000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1: 安全着呢，他们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0: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侄，顺便问一下汪莹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4: 是，
5: 队长。
4: 对。
0: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6: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4: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6: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4: 好，
6: 走。
7: 주무대명님이쪽으로오고있습니다
8: 지금
9: 발파하지말고저들이들어오길기다려다가
7: 네네네
9: 잠깐해줘준비해너희들부사장님을지킨다만약다급한상황이온다면앞뒤정보지말고무조건발파한다알겠나
7: 네

0: 等一下，他们又少了一个班。
1: 追吗？
0: 不追了。冯立排长，
2: 到。
0: 你带迫击炮还有重机枪留下，准备掩护我们撤退。
3: 是。
0: 一排、二排，跟我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3: 重机枪迫击炮，准备。
4: 连长和连旅通知来了，
3: 带我过去。
5: 是。
4: 连旅，你们怎么来了？
6: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儿没有能力进攻。
5: 坦克交给我们，四辆坦克，两次射击，全免。
6: 好，说到做到，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一排、二排，
3: 有，
6: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3: 是。
6: 带我去前面看看，
7: 迅速发掩体！
8: 掩体，你们俩过来！

0: 地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坏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1: 别紧张，这几个家伙送人班来是好事。骚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场。
2: 发呀！

火箭同伴，跟着这几个家伙，快跑！

干什么？

0: 确认是虎啸，你做呼叫。
1: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拖着四大烟头。
1: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张志成，
3: 有
1: 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3: 是。
1: 别。

0: 去哪儿找二排长？走，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1: 是，
0: 小胖，你跟我走。
1: 来，跟我来。哎，队长，我回来了。
2: 队长，
1: 真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的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2: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重症嘉宾来打正规针，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突厥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

朝鲜的山川大地，先向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祝和平，认真。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了，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停！

0: 이상 전진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이건호, 이건호, 반드시 전진해야 한다.
0: 안 됩니다.
1: 뭐라고? 이건 면행이다.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护队长，保护队长，
0: 快收援，看看后山李伟军的情况。
2: 没事吧，同志？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好，好。小刘，顶尖，走！小刘，顶尖，
3: 顶尖，
2: 所有人！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0: 什么情况？敌人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太奇怪了！
1: 你们几个跟我

0: 一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2: 是。我们跟走。
3: 是。
2: 二班跟走。
4: 三班不会。
3: 是。
5: 机枪在这儿
6: 啊！
5: 架机枪！
6: 我听不见，
5: 给我走！
6: 啥？
7: 孩子，给我等着！
2: 连长，连长，梁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负责防御。
3: 是
8: 是。
0: 张志成，
9: 有，
0: 去接一下孟连长。
9: 是。
0: 三班长，
10: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匣子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胜浩。
10: 是。
6: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去记录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9: 是。
2: 连长小心。连长
7: 走。
2: 连长走。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6: 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跟孟连长处理伤口。
2: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6: 没事，都是轻伤，

带上

0: 监视天上的敌人，敌人上刺刀！
1: 首长，你不能去，
0: 少啰嗦，跟我上！

0: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d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是的，秃鹰岭联系上了。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3: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2: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 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吧？
3: 都安排好了。汪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屠英灵一定是我们的。

0: 照顾好你自己。
1: 队长，
2: 让你来尝尝我的连环雷。

去！

사람들 투항 안 해야 머슴을 잘라준다 우리 보내 우리 안다 무기를 버리고 투항해라

0: 那边还有四把枪，大哥，这还能用。
1: 怎么，能行吗？这家咧嘴呢。嗯，
2: 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
1: 队长，队长，有白长浩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长浩救走了。
3: 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居住峰两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侦察连集合！
4: 营长，
3: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
5: 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6: 上去。
3: 是，上去。
6: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5: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剩七人。
6: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3: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机枪刚缴获的。
2: 是。
3: 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4: 炮还能用吗？
5: 没了炮腿下，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6: 报告，火箭总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7: 还有几发弹？
4: 还有两发，
0: 三排呢？

0: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接下来。
3: 你把跟我走，
4: 我们跟我走。
3: 张师长，
5: 队长，
3: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5: 是。
3: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汪营长在哪里？
5: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3: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5: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3: 不用。
6: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4: 杨队长。
6: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4: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6: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5: 太好了，梁晨呢？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这个损失。 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4: 带了。
5: 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7: 爱吃糖葫芦，
8: 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7: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8: 没事了。

0: 科长，看，往哪儿跑了？
1: 。
0: 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0: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看一下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0: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0: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3: 要
0: 跟我尾随追踪。
3: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
2: 站起来，
3: 站起来说话。
4: 이러나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
1: 拜金之将，何以言有？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

0: 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1: 杨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恩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1: 言尽于此，不奉陪了。
2: 队长，师指电报。
0: 太好了，回电，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2: 是，
0: 孟连长。
3: 有，
0: 出发，有新的任务了。
2: 是，一班集合，出发。
4: 是。
5: 对黑豹师2团、3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6: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5: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7: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8: 报告。
9: 哟，说曹操到了。
7: 来。
9: 师长。
7: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重不重啊？啊，
0: 没事，轻伤。
7: 轻伤。警员
10: 到，
7: 去让市医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10: 是，
0: 师长不用。
7: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0: 是。
7: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10: 都跟上来了。
7: 啊，好了，去吧。
10: 是。
0: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1: 这个小子，那个慢点啊。
12: 冷干事。
11: 哎，给我。
12: 冷干事。
11: 怎么了？
10: 梁副参谋长。
11: 他怎么了？
10: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11: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
7: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0: 就这个？
7: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11: 刘晨，
0: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是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
2: 走，是是是是是，快！
3: 你
2: 干什么？你受伤了？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3: 腿也伤，
2: 一点都不疼。
3: 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我还不错啊。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2: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3: 别下回了，我不想相信。
2: 那怎么办？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马上就打报告。哎，好了，你别哭了。我的，你挺漂亮一个姑娘，都哭成这样了。哎呀。

0: 稍等一下，梁父怎么着？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1: 这次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和平了，停战了，
2: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3: 是我，请讲。您再说一下，我记下。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怎么了？你说万吉怎么了？今天学弟牵手了，我胜利了，我赢了！哎呀，夫人，你好开心！
1: 我们现在马上要准备播音，把这消息广播出去。
2: 都沉住气，等他们发起进攻，我们再打。现在通报一则重要消息。Reliable
3: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the 27th, 1953,
2: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
4: 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What?
5: Armistice is signed.
3: 12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2: hostilities. Broadcast.
6: 这什么情况？我们问几句话，可能整疯了。连长，跑不跑？
7: 大连长，你们要打吗？你要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连长，和平了，咱们胜利了。你的消息是真的吗？这个事情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同志们，我们和平了！
8: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9: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10: 哎，
9: 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司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 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8: 没问题，我同意。
9: 我赞成，
10: 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9: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 就由劳你了，没问题，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
10: 哎呀，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8: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9: 那就别等了。

0: 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参谋，
1: 到。
0: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30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3: 不是，文军跟我说。 今晚22:00，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0: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0:30准时举办婚礼。20:20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笑>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要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铁正，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这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
5: 对。
4: 不平啊，
5: 平不平？
4: 大哥，
6: 哎，班长，
4: 大哥，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啊。
6: 哎，好，
4: 上，
6: 哎，班长，来，
4: 花不要那个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7: 这任务自己来吧，
8: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你好。谢谢师长。
1: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2: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1: 老李，嗯，
3: 廖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1: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0: 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第二。
4: 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两公里。
5: 是。
4: 文姐，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晚婚礼怎么办啊？
5: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我，就算有人算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
4: 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嗯。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你啊。
1: 恭喜啊！
2: 恭喜！
3: 谢谢！
1: 哥，
4: 鼓掌！
5: 科长，恭喜啊！
6: 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7: 多喝。
5: 科长，
8: 梁同志。哎，
7: 科长，谢谢。
5: 科长，
7: 科长，谢谢。
9: 你怎么了？
7: 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他们都来了。
9: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得来。
7: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志们，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

0: 便，
1: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

0: 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少年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喂，我中央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

0: 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三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实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的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0: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

0: 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1: 都是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三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0: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1: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0: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2: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平时我给你理论不教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没有小问题。
0: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级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3: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4: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你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地，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

0: 得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1: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潘后，二代青州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3: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2: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3: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

0: 再换一换呢，再换一点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1: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余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2: 今天你授予我中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1: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拉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

0: 功德。
1: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跟党走。

0: 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0: 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另据巴基斯坦媒体5号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强调，有必要保持当前斡旋势头，推动实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这对促进双方局势缓和以及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半岛电视台5号援引船舶追踪公司的数据报道，近几天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情况略有恢复，但仍远低于战前通航水平。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
0: 阿兹马伊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方面4号就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受持续的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多数为老年人。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2: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0: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6月，西班牙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其中葡萄牙山火已持续多日并仍在蔓延，邻国西班牙及意大利均已发出支援协助控制火势。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4号16点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超过1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00多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多人受伤。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近100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德新社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将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比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1: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

0: 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 1.65 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1: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和中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而一些按原计划举行的活动也在酷热中变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让民众的热情大打折扣。
2: I've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heat a lot. Actually, my bag right now, I have two or three water bottles.
1: 连日来，印度孟买等地持续强降雨，并造成人员死亡。当地时间4号，随着气象部门向孟买以及周边地区发布极端强降雨红色预警，孟买全市所有中小学和大学当天下午紧急停课。据法新社报道，过去24小时内，孟买多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剧。孟买地区的季风强降雨已持续多日，由此引发的灾害造成多人丧生。
0: 在当地时间3号打响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最强黑马佛得角2-3悍负卫冕冠军阿根廷，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作为世界杯新军，佛得角不畏强敌，面对3支世界冠军球队时，均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中保持不败，令人钦佩。
1: 作为一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凭借出色表现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强黑马。小组赛中，他们先后战平西班牙和乌拉圭，又在32强赛中在90分内1-1战平卫冕冠军阿根廷。加时赛中，佛得角再度追平比分，虽然最终因本方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但是他们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的精神令无数球迷为之动容。回顾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表现神勇，一次次极限扑救惊艳全场。沃金尼亚赛后表示，尽管结果稍显遗憾，但他为全队感到骄傲。为了赢得胜利，他们拼尽全力。美加墨世界杯之旅更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4号，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尽管加拿大队开场后攻势凶猛，但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就打进3球，展现出极高的射门效率。赛后，摩洛哥球迷在拉巴特、休斯敦等多地欢庆胜利，盛赞球员的拼搏精神和主帅的战术布置。
0: 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王牌球员李刚仁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就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一事道歉，但未提及队内是否存在内讧问题。此前，李刚仁与主教练洪明甫在世界杯训练期间的互动一幕引发外界关注。
1: 李刚仁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球迷的歉意，并表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与队长孙兴敏一样，李刚仁并未提及队内是否存在内讧问题。引咎辞职的韩国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也多次予以否认。
3: 저희는이제그런거를내부적에같이있으면서도느끼지못하고있고선수들과의관계이런걸전혀느끼지못하고있는데
1: 韩国媒体评论称，在各方均否认内部问题的情况下，为何对阵南非的比赛表现如此糟糕，仍然是个谜。此前，李刚仁与洪明甫在世界杯小组赛训练期间的互动一度引发外界关注。媒体抓拍的画面显示，韩国队在墨西哥萨波潘市备战世界杯期间，李刚仁刷了一下手机，洪明甫立刻上前没收了手机，李刚仁则面露尴尬。墨西哥媒体评论称，众所周知，亚洲球队训练期间纪律严明，这一幕因此。

0: 格外引人关注。
1: 世界杯足球赛激发了全世界球迷的热情，在韩国仁川，另外一场特殊的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赛场上的运动员是各种尺寸的人形机器人。
0: 当地时间3号，全球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仁川松岛会展中心举办。多尺寸人形机器人登上专属球场，这些机器人球员全程自主行动、独立决策，既能单刀破门，也能打好团队配合，偶尔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犯规动作。有研发团队认为，随着技术升级，未来量产机器人球星或将成为可能。机器人体育赛事也有望形成独立赛道。机器人世界杯于1997年首次举办，除足球竞技外，还涵盖救援、家政、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赛事创立之初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到2050年开发出一支能击败人类职业球员的机器人队伍。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凌晨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仍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刚果金政府4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28例，其中死亡492例，628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39人治愈。此前，由于担忧埃博拉病毒传播，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于5月关闭。本月3号，这个口岸部分重开，并且保留了一些防疫卫生措施。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起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相关支出每周上限为$200，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近期，多家美国科技企业开始限制员工 AI 使用开销。报道认为，这表明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成本压力来得比预期更快，且远超最初预算。目前，一些特斯拉软件工程师每周的这项支出达数千美元。据共同社4号报道，由于能带来高收益的商务旅客数量持续低迷，日本各大航空公司正准备加大航班调整力度。相关措施包括削减航班，以维持盈利不足的国内航线运营。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推动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也对航司造成沉重打击。包括全日空在内的日本多家大型航司预计，截至2027年3月的财年净利润将大幅下降。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2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公共卫生支出。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当晚烟花表演亮相纽约哈德孙河和东河上空，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道。纽约市消防部门称，2辆消防车参与了灭火，警方表示火灾极有可能由当晚的烟花表演引起。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暑运期间降雨较多，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列车更容易有污垢附着在车身，那么他们是如何保持高颜值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带领大家走进动车组的专属 4S 店，探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
2: 走进国铁沈阳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5个步骤环环相扣。
3: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 的动车主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

0: 又增加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0: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预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1: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0: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1: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2: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电影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票房已经突破20亿元。
3: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4: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5: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3: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6: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7: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2: 最近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3: 在深圳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8: 我们在三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21.837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3: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9: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向官员发现车辆拖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带装。

0: 的盈利，净重共计39.2千克。
1: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2: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1: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3: 近日，上海奉贤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一对父子架梯翻墙潜入了工厂仓库，以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接连盗走整整1吨铜料。
4: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一家企业报警，称工厂仓库内堆放的1吨铜料失窃，价值10余万元。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了厂区周边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两名男子架设梯子翻越厂房围墙盗走铜料，随后迅速找废品回收站出手，而这样的盗窃行为重复了多次。很快，警方就锁定了曾某父子，并在两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当场查获了作案用的梯子、三轮车等工具。
5: 这次偷东西没有？
6: 没有。
5: 去厂里偷东西吧？
6: 没有。
5: 一次都没出来去厂里啊？
6: 没有。
4: 到案后，两名犯罪嫌疑人企图蒙混过关，但在警方出示的证据之下，曾某父子两人最终认罪。经查，两人是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多次驾驶三轮车往返厂区分批搬运铜料，随后以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非法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父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7月1号，中国银行官网发布公告，正式推出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涵盖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7大期限品种。由于目前市场上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长期限大额存单已难觅踪影，此次国有大行率先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发行，成为打破当前存款产品格局的标志性动作。记者从国行、东行、南行等多家行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相比上月降低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比上月降低50元。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疗保障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公众可通过国家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这项服务。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时间为2026年7月17号。3号，广东福建档案部门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合作。据统计，广东馆藏侨批总量超34.2万件，福建8万多件。7月4号，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12龙9凤冠是目前仅存的4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12龙9凤冠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项，出自明定陵，嵌有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
3: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0: 能更高效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激发市场活力。
3: 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2: 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在夏季消费旺季，黑龙江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把舌尖上的烟火气变成激发市场活力的旺盛人气。
1: 近日，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火热启幕，活动汇聚全国31家头部首座汉堡品牌、40家特色配套餐饮商户，一站打卡全国风味的美食市集，创意十足的首发新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城市潮流美食地标。汉堡节开幕以来，市集连日爆满，年轻食客排队打卡。
2: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首进哈尔滨，就已经感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热情。今天上午这款卖得很好，将近小100多个的量。
3: 特意过来的，到这边发现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品类特别多，跟朋友拼了好几种。
1: 随着暑期到来，融合全新体验互动的场景化餐饮，正以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刷新着消费体验。这两天，一家以独特送餐方式著称的餐厅开门迎客。餐品装进 UFO 造型的彩色餐车里，沿着交错的悬空轨道自动滑行，十几秒就可以精准送达餐桌。美食加沉浸式科技体验，让食客们每一次等餐都充满期待。
4: 哈尔滨消费力增强，而且这城市呢更有活力，更需要很多年轻的品牌。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1: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聚焦餐饮场景换新，打造一系列特色美食消费 IP。鸡西冷面美食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足球赛事，打造文体商旅特色消费场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第4届肇东小饼美食文化节启幕，动作电影、非遗花灯、生态露营、特色文创，为消费者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进入预热冲刺阶段，围绕烤肉加文旅推出的200多项配套活动即将启动，将带动商圈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
5: 持续做好龙江味道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积极引导餐饮商户创新推出暑期特色套餐、惠民让利活动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同时也联动政府消费补贴、有奖发票等政策红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进入主汛期以来，黑龙江降雨频次增多，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提早部署，全域设防，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7至8月主汛期，黑龙江降雨较往年同期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聚焦江河堤防、水库、山洪易发区、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提前准备防汛抢险物资设备，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全省安全度汛。连日来，牡丹江多地雨水不断，当地应急水务部门对山洪灾害易发的山区、半山区村屯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沿河低洼地带、山脚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实地勘查，摸清隐患。为提高应急处置效能，牡丹江市创新推行防汛物资一张图调度模式，将高频急需的抢险物资前置下摆到偏远乡镇、沿河村屯，实现就近调运、快速投用。
6: 我们对这个山洪村屯全部建立完善了一叶子预案，对所有的水库都完善了调度运行计划，确保水库发挥这个错峰、调峰的重要功能。
1: 在嫩江，当地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训练，围绕核心科目进行全流程实景演练。在乌苏里江虎头段，边境派出所联合多单位开展水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边境水域应急救援联动能力。5号，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这本书融合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实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了部分独家揭秘内容。

0: 与珍稀史料图片，
1: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2: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些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0: 5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赛事全程近40公里，选手们穿行连绵林海，在竞速比拼中尽览绿意盎然的山林风光。近年来，铁力是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精品体育赛事 IP， 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

0: 量辅酶扣时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7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23到17度。黑河小雨转阴，27到19度。齐齐哈尔大雨转中雨，28到21度。绥化小雨，29到21度。大庆大雨转小雨，30到21度。伊春小雨转阴，27到19度。佳木斯阵雨，26到21度。鹤岗阵雨，24到20度。鸡西小雨，28到17度。牡丹江晴转多云，30到2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7到2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环球购的栏目当中啊，我是梁涛。那首先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

0: 张博士，哎，张博士您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一看见哈，我们今天节目开场，大家发现了，哎，啊呀呀呀，这个来了啊，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 DHA 终于是跟大家伙见面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名字哈，叫做这个一家健康 DHA 藻油，而且我发现哈，拿这个瓶之后，这个环绕四周，三面都是 English， 有一面是中文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款正规的美国进口的 DHA， 我们做一下展示。
1: 那我们一款符合国家规定的进口营养素呢，一定是要有中文标注的。
0: 对，
1: 这个呢就代表了它具备海关正规备案、合法通关的资质。同时呢，也是国家保障咱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硬性的要求。只有有了清晰的中文标注，大家才能看懂它的成分、用法和禁忌，真正做到买的明白、吃的放心。
0: 哎，但是我刚才啊看了一眼这个配料表，梁涛要给您拆个台了。
1: 又拆啥台呢？
0: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张磊不是明确说的，这个除了 DHA 之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非常单纯的，非常纯净的。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配料表，除了 DHA 之外，还有这个明胶、木糖醇、甘油和水，
1: 这几个成分啊，都是咱外边的那个壳。
0: 啊，明白了，
1: 就是这几种成分构成了这个壳的，
0: 这个小胶囊，
1: 对，
0: 小胶丸，
1: 是的，
0: 外层的壳是这个材质做的，
1: 没错，
0: 里面的油都是 DHA 藻油，
1: 没错，
0: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哎，
1: 就只有 DHA 藻油，
0: 好，
1: 咱们 DHA 呢是神经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所以只有这种特别纯的藻油 DHA， 没有多余的其他任何成分，才是专门针对我们脑部神经的，做到精准补充、高效吸收，真正为大脑提供纯净、充足、有力的营养支持。那我们这款 DHA 藻油呢，采用的就是藻类加工重镇美国犹他州，而且藻类产品头部企业蒂斯曼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证明
0: 啊，
1: 是它的专利原料。
0: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别的记不住了，这样大写字母哈。DSM
1: 蒂斯曼，那这一款呢，就是从源头把控品质、萃取工艺更加先进、纯度和稳定性都远高于普通的藻油，
0: 太好了，
1: 它的吸收效率也就有了保障。
0: 所以呢，你看啊，我特别习惯性的就是把它倒在手里面哈，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晶莹剔透，可以说它在全世界藻油 DHA 的产品当中都是拔尖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品质。
1: 没错，
0: 漂亮了，然后
1: 这个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0: 然后
1: 还有啥？
0: 然后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按照您之前给大家这个承诺，不是说今天会有个准信儿吗？因为它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营养素还不太一样，对不对？基本上是人人都需要，梁涛需要，上班的需要，上学的需要啊，然后平平的叔叔阿姨都需要，还有很多很多朋友，
1: 对，
0: 像我们说到叔叔阿姨，记忆力减退呀，反应迟钝呐，那个视力下降啊，还有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哎，这款 DHA 我觉得大家都在眼巴巴的盼着。
1: 没错哈，但我说的可不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呢，厂家已经答应给我们18000盒
0: 啊，这个数现在已经确定给我们了
1: 啊，对，货已经有了
0: 啊，
1: 但是就是价格没定下来，那估计呢，再有一会儿可能就有准信了
0: 啊，再有一会儿是吗？几分钟的时间？
1: 几分钟的时间？
0: 哎，那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咱们这么多天都等了，不差这几分钟的时间，咱们稍安勿躁哈，等一下我们张磊博士的好消息。不过呢，厂家一共给了18000盒，我们很多朋友说了，这18000盒好像看着数量挺多呀，这要堆在我们这个现在的演播现场，你看堆一堆哈，不少了。但是呢，这个我们面对的受众人群哈，太多太多了，很多朋友都是奔着我们这款 DHA 来的，大家呢一定要打起我们的精神，千万别走神儿，数量并不是很多，得时刻准备着，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最新的准信儿，大家伙呢就赶快下手进行抢购，毕竟呢想要的人特别多，晚一步可能抢不到了。那趁着这个空档哈，张博士，您能不能跟大家伙再说一说，现在目前价格这一块谈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怎么还在待定之中哈？
1: 那我们这款藻油 DHA 的原价是1398一盒，经过了前几次呢跟厂家的谈判，1098一盒，
0: 挺给面子
1: 啊。这一盒的话，差不多1100块钱，
0: 对，
1: 价格还是太贵了。那怎么谈工厂呢？也不再给优惠了，所以我干脆啊带着小明直接就冲到厂家去了。
0: 哦，你前段时间跟我说有一天说出差啊去厂家了呀？
1: 对。
0: 您这藏的可够深的了，我，你这事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0: 以前我们谈的也不容易啊，大家看着好像是我坐在这儿打个电话就把事儿搞定了、
1: 啊、对对对，
0: 但其实前期呢都是跟厂家谈了很多次，嗯，要是没有前期的充分沟通和大量的有诚意的这种铺垫啊，根本没有办法给大家争取到比较合适的团购政策。
2: 哎，所以说呢，看来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听一下，哎，怎么了小明，肌肉什么意思？有录像？
3: 对，有录像。
2: 是什么录像啊？
0: 啥录像？
2: 您跟那个厂家谈判的录像啊？是吗？
3: 对对对，
2: 小明给录上了。那这个能看看吗？这个
0: 我觉得最好还是别看了
2: 啊。为什么？
0: 其实呢，我也不擅长跟商人打交道啊， 所以呢也比较狼狈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情况的
2: 啊，就是很狼狈是吗？嗯。哎呦天哪，那我太想看了。好了，我就不想看了。哎，就喜欢看狼狈的。让大家，其实我觉得啊，让大家也看一下，除了演播室之外的张磊博士，为我们的团拼每一次到底，在您看不见的地方到底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让他体会一下您的不容易，对不对？咱们也别有那偶像包袱了。哎呀，
0: 我哪有啥偶像包袱啊？
2: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好不好？我们必须经过张磊博士同意，
0: 行吧？你想看就看吧。
2: 张磊博士说：“我后悔认识你。嗯”来，那下面时间我们就看一看哈，我们这款 DHA 前段时间我们张磊博士在厂家谈判的一个真实的过程，看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您说的这些吧，都在里面。但是我也跟您说哈，您昨天提的那个价格，那绝对不可能。这个事儿，也就是您，这个张博士，要是换了别人，我都得掀桌子。你看这样吧哈，俗话说，咱这个见面三分情，您大老远跑来一趟，这个面子我肯定要给。我也不说什么1098了，我直接一步到位，给您798。但是咱们说好哈，数量只能是18000盒，这可不能变啊！你可不能跟我多要了哈，国内也确实没有了。
0: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18000盒呢就18000盒，但是咱们说啊，798这个价确实是有点贵了。你看这样行不行？那这次团购活动之后，我继续帮你找其他的平台继续做推广，你看好不好？
4: 张博士，要说平台哪个有您这个平台影响力大呀？而且关键是我们这个 DHA 它不出卖，但凡懂点行的，只要我告诉他们我用的是蒂斯曼的藻油原料，别的多说一句我都不用说。哎
0: 呀，你看这样哈、啊，咱们呢这款 DHA 我肯定是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儿来，是不是？肯定是质量没得说。但是你看呢，咱们这边的这么多人在这儿等着呢，如果真是798这个价格啊，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合作。而且呢，这个事儿一旦黄了，大家整体的这个热情下来了之后，对咱们品牌影响其实是非常不好、非常不利的。
4: 哎，张博士，都798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说实话，这个价格都是我硬着头皮给的，回头财务那我还不知道得费多少口舌呢。
0: 要不这样吧，我的心理价格你也知道，但是呢，你肯定还是要给我争取一点这个价格。
4: 张博士，您这个心理价位就不用想了哈，肯定是不可能。
0: 你先听我说完呢，这么着急呢？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说要我们手里的其他的资源吗？那如果说这个资源我想办法给你拿下来，想办法给你争取到，能不能答应我这个心理价位？
4: 那肯定没问题啊，张博士，只要你能帮我这个忙，我也不说什么798、698的，我就直接给到您那个心理价位，而且我马上就跟公司申请走流程，明天批下来了，我立刻就告诉你，行不行？
2: 哎，这就没了，就这么一小段啊，
0: 就这一小段就行了。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明咋不多拍点啊？这个
0: 他那个也是偷拍的，
2: 偷拍的，我感觉有点没看够哈。
0: 您还没看够，
2: 但是不过我觉得幸亏是这个拍下来，要不然咱还真不知道这背后有多少的这个辛苦和周折哈。哎，那张磊博士哈。刚才您说到您这个心理价位，今天我们张磊博士也把手机带我们现场了，估计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哈。
0: 是，
2: 您的心理价位到底是多少呢？是598还是498？
0: 你再猜。
2: 598、498、398，
0: 继续猜，
2: 继续猜，不猜了，不敢猜了。
0: 行了，那我就告诉你吧。
2: 最后多少？
0: 厂家呢？刚才给我回信了。298一盒。
2: 298。
0: 啊，每个人呢基础量是6盒。
2: 6盒。
0: 那我们每个人就限购6盒。啊，现在呢团拼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2: 火来，太好了啊！298元。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原价刚才您说到的是1398元。1398元，没有1000，没有300，是298元。 您这是拿什么做交换了？我看您今天来也没缺啥，您是把自己

0: 卖了吧，
1: 把我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那我手里不就是有一些这些专家呀医疗上的资源吗？
0: 您那可不是一些呀、
1: 有一些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专家的朋友们。
0: 您那是相当多的资源啊。
1: 那不敢说、啊、我其他也没有什么本事了啊。那咱们也别说这些了，大家都等着呢、咱们就赶快吧。
0: 好，那梁涛呢在这里呢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呢咱们张磊博士不负众望，大家期盼了这么多天的张磊博士同款的藻油 DHA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售298元。由于六盒呢是一个基础量，所以呢我们每人是限购六盒。那 DHA 呢，我们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说的非常明确了，是脑神经和视神经不可或缺的核心营养物质，同时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养护和改善的作用。所以呢，这款张磊博士同款的高纯度藻油 DHA 大家一定不能错过了，赶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咨询来进行订购。
1: 确实哈，对我们脑神经、视神经还有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高纯度的藻油 DHA 不是可有可无的保健品，而是每天都离不开的基础营养。而且呢，它是我们人体自身没法合成的，
0: 对，
1: 必须要靠外界补充的关键营养素。尤其是咱们年纪越大，身体里的 DHA 呢流失越快，补充就要更及时足量，
0: 就是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而且要保证足量。对于我们有需要的朋友来说呢，18000盒确实是不多。
0: 对，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每人六盒哈，其实细算也就是3000个名额，这还得包括没有违规的、没有超纲的哈。所以呢，关键有的时候这一个朋友比如说六盒还真就不够，我觉得啊、
1: 那如果大家实在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记忆力衰退特别明显，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脑萎缩，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指导的老师沟通，场外指导老师会根据咱们实际情况对大家的订购数量进行具体的调整和安排。
0: 太好了，
1: 但是肯定不能说人都要多订，
0: 每个人都多订，这个我们也负担不了啊、
1: 那有的人的话就订不上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18000盒只能是按需订购，先订先得，希望大家能理解。
0: 哎，希望大家理解。所以呢咱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纯度这么高的藻油 DHA 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赶快拿出电话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
1: 它里边没有什么 EPA 呀、维生素 E 呀、叶黄素等等，就是专门给我们补充 DHA 的，针对性非常强，所以效果才好。另外呢，这款 DHA 是直接从猎狐藻里边去提取的，用的呢是蒂斯曼的猎狐藻。蒂斯曼的猎狐藻是全球公认的黄金藻种，也是 NASA 太空实验认证，美国 FDA 权威认证的顶级藻种。它从蒂斯曼呢，从3500多种微藻里边精心挑选出来， DHA 的含量非常高，
0: 非常高、
1: 杂质呢几乎为零啊、又因为它不需要光合作用，所以全程是在美国犹他州全封闭的无菌发酵培育，不接触海水，没有污染，也没有重金属。比起其他的藻类提取的 DHA 和靠从海洋里边打捞出来的这个鱼类里边，
0: 对
1: 啊，鱼油DHA 来说，这种 DHA 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没有经过食物链的传递，所以呢它就更纯净更安全。那成分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吸收更安全更高效。藻油 DHA 是天然的甘油三酯型，与咱们人体的大脑啊、视网膜呀、还有母乳里边的 DHA 呢都是一样的结构，它的吸收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那鱼油那个类型只有50%到60%。哎，
0: 对了，
1: 所以呢它补得更直接更管用。
0: 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售298元。由于六盒呢是一个基础量，所以呢我们每人是限购六盒。如果您的情况特殊，如果您的情况比较严重，可以拨打电话如实反映的情况，向他们求助也好，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各位哈，这么好的这个藻 DHA 呢，来的有多么不容易，我相信哈，通过这个 VCR 哈，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因为东西好，人家厂家呢这个腰杆，我觉得刚才那位女士啊腰杆特别硬，
1: 是
0: 哎，然后当时我们张磊博士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把大家争取到的。所以呢大家注意没有啊，只有18000盒，这在我们以往的团拼当中应该说是数量最少的一次了。那以往呢咱们可没有这么少的量，而且呢一盒将近便宜了1000多块钱，所以呢咱们绝对是没有任何犹豫的机会了。

在这里的梁涛再次提醒大家一遍，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

0: 这么多，我感觉这个18000盒哈，基本马上要被瓜分一空了。
1: 所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一定是有需要才订，千万别觉得价格便宜就多订，把这些产品留给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们。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啊，我们接下来就着我们张磊博士刚才说的话，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很多朋友叔叔阿姨说了，什么是有需要的人呢？我是不是张磊博士说到有需要的人呢？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哈，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到底哪些人可以订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大家画个圈儿。
1: 有几类人哈，首先就是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忘事的叔叔阿姨，刚放下东西就找不着，说过的话呢转头就忘，出门担心没锁门呐、没关火呀，或者是注意力难以集中，脑子里边呢容易发懵，反应慢，认知下降，这些都是大脑 DHA 不足的信号。
0: 哎呦，这个情况都有，梁涛也有，赶紧补 DHA。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尽快补充我们的高质量、高纯度的藻油 DHA。坚持一段时间，大家就能明显感觉到大脑状态的改变。
0: 确实，我们张磊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讲了很多次哈，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 DHA 的这个流失是越来越快的。那及时补充就能够改善这些脑部的问题，而且早一天补充也就能更好的预防后续的问题加重。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啊。
1: 是。那第二类呢，就是已经查出来有脑梗了，有脑动脉硬化了，或者是出现脑萎缩情况的朋友。那 DHA 呢，不但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脑血管内膜的重要营养，能够营养受损的神经，改善脑部的微循环，延缓脑细胞的萎缩和衰老，为我们大脑和脑血管呢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还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脑部的环境，减轻头晕，减轻肢体不利，减轻说话含糊这些问题。
0: 哎，这个调理方面都是有作用的。
1: 对，那对我们后期恢复和日常养护呢都非常的关键。而且一旦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由营养不足带来的认知衰退是持续加重，很难自行恢复。
0: 对，
1: 坚持补充 DHA 才能让大脑呢更加清晰灵活，状态呢更稳定。
0: 哎，你看，比起刚才我们说到的只是记忆力下降的朋友，那刚才我们张磊博士确认的这些确诊相关问题的朋友，那这款藻油 DHA 更是不能错过的刚需营养素，简直就是每天离不开的这样一个脑部的保护伞。
1: 对，第三个呢就是视力模糊，老花眼加重，看东西呢颜色老是发暗，还有的朋友呢是迎风流泪，眼干眼涩，视力衰退。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视网膜，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在视网膜里边 DHA 的占比非常高，它是我们视神经的核心营养，很多时候眼睛不舒服看不清楚都和 DHA 缺乏密切相关，所以坚持补充就能够逐步改善这些症状，保护视力，提升视觉敏感度。
0: 哎，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人群哈。那么这些有视神经问题的朋友，那希望大家呢把这款高纯度的这个 DHA 藻油类的哈，在它的帮助下早日能够让我们的双眼恢复清晰明亮的世界。
1: 再有呢就是长期被心脑血管问题困扰的朋友，DHA 可以抗氧化，稳定血脂，减轻血管慢性炎症，帮助降低甘油三酯稀释血液的粘稠度，还能够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这类朋友呢我也非常建议用上这款高纯度的藻油 DHA
0: 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抓紧时间，这是心脑方面问题的朋友。还有吗？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家里有备考的孩子，
0: 学生，
1: 高强度上班的中年人，用脑过度，压力大，容易疲劳，同样呢是非常适合的。
0: 哎，好的呢，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已经把这款DHA 的它的适应人群说得非常清楚了。再次提醒各位，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售298元。由于六盒呢是一个基础量，所以呢我们每人是限购六盒，所以呢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栏目上方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抢订当中。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俐斯曼原厂直供原料。 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眼脑齐补。

0: 全家老少放心吃 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货价两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1: 好，下面时间呢，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切到咱们的演播间，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请问活动开始了是不是？我要订6盒货。
1: 您要订多少？
2: 订6盒。
1: 订6盒，我们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您的报名还是比较及时的，阿姨，您知道吗？您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第一位打进我们电话的朋友。6盒，您是自己用吗？
2: 对对对，就是我用。我现在呀，看会儿书，看手机，眼睛就酸得不行。
1: 嗯，
2: 模模糊糊啊，还看不清，总忍不住啊揉眼睛，滴眼药水啊也是顶不了一会儿，太难受了。最重要的是哈，我的脑袋也跟不上进度啊，每次看书吧字就串行了，什么哪都记不住啊。
1: 嗯，
2: 那个我看这次张博士给我们找来的是进口的导游的 DHA。
1: 对。
2: 张博士，我就觉得哈，这个特别适合我用，是不是？
3: 嗯。哎呀，阿姨，你这个情况哈，非常适合补充藻油 DHA。
1: 嗯，
3: 那 DHA 本身就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
1: 对，
3: 我们经常说呢，眼黄金，就是因为它能够维持视网膜的正常功能，缓解用眼之后的干涩、酸胀、视物模糊，也能改善看东西串行啊、对焦费劲呐、这些问题。
1: 对，
3: 那另外呢 ，DHA 被叫做脑黄金，是我们大脑皮质和神经传导的核心营养。能够帮持维持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让我们的思路呢更加清晰，不会呢看一会儿就忘了啊，看一会儿就乱了。
1: 嗯，
3: 所以呢，坚持按照周期补充，对我们眼睛酸胀、视物不清、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都会有实实在在的改善。
1: 没错，
3: 那您这么久呢、也没白等，快找工作人员登记你的信息，
1: 赶紧把这款 DHA 啊赶紧带回家吃一吃，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去报名了啊！谢谢您，张博士了，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那恭喜这位阿姨呢，报名成功了。张博士为大家找来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眼脑同补，全面养护，让日常养护呢可以做到是一步到位。那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虽然是刚刚开始，但是大家的热情已经非常高涨了。好了，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哈，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售298元。由于6盒呢是一个基础量，所以呢我们每人是限购6盒，所以呢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栏目上方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抢救当中。好，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报名
1: 啊。您要报名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美国进口 DHA 是吗？你要多少盒啊，叔叔？
4: 哎呀，对对呀，就是他，我要18盒。
1: 我，
3: 哎呀，这个叔叔，你一个人就要18盒，这个可不少啊。
1: 来，重点
3: 是自己用吗？
1: 重点跟你聊聊怎么回事
3: 啊？
4: 哪呀？我是两个人用。哎呀，我就说我吧。
1: 啊，您说您情况。
4: 啊，我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呐，说话吧总断片儿。哎，上去说的好好的，下去说什么就想不起来了。哎，上食堂买东西吧，经常算账。
3: 嗯。
4: 哎，尤其是人家少找我钱呢，我回家才能反应过来。哎，这我和您通话吧，我都是之前呢打的草稿说的。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4: 哎呀，您说我现在这样哪行啊？我老伴儿吧，总说我是个老傻子。哎，这年龄啊上来了，都赶不上我这孙子记事儿了。哎，我得趁着我还没有傻，我必须吧得好好补一补。
1: 嗯。

0: 啊，钱呢，我俩都准备好了。哎，我就要水务找提取的国际大公司的迪斯克的，给我报名吧。啊、
1: 得，来，张海博士，给我们纠正一下，叫什么找？
2: 我这是看哈，您是打草稿说的，但草稿都没打对，
1: 水壶找
2: 啊，我们叫猎壶找，又水壶找，你这个草稿还得反复打一打，
1: 还有个 disco，
2: 对，我们这个叫迪斯曼。
0: 我这草稿啊，打的不对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听我张老师给您解释一下啊。
2: 我们这个呢是蒂斯曼哈，是全球领域呢一个标杆的企业。
1: 对，
2: 我们很多呢婴幼儿的这个奶粉里边用的 DHA 呢都是他们家的。嗯，我们叫猎狐藻啊，这个藻油 DHA 是在猎狐藻里边去提取，纯度安全性呢都是国际顶级的标准。嗯，像这个 FDA 啊，
1: 对，
2: 欧盟啊，我们国内啊都是广泛认可的。
1: 对，这在产品包装上已经非常清晰的标注着呢。
2: 尤其是我们今天打电话
1: 啊，对，
2: 发现确实得好好补一补了您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脑缺 DHA 的表现。
1: 对对对，
2: 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里边的 DHA 呢逐年减少，就像电池亏电了啊，电量不足了，反应慢，记不住事儿，这个呢都是一个正常的表现，要及时补充就行了。嗯，最好是足量周期的，越早补才越稳妥。
0: 行，那我就一步到位，不折腾了，我就去登记了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我们张磊博士同款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专为中老年补充脑营养，改善记忆减退，说话断片，反复迟钝，越早补充脑子越清醒。那美国进口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今天参与团拼售298元，由于六盒呢是一个基础量，所以呢我们每人是限购六盒，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职工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 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六盒，千载难逢，货价两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过春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放鞭炮，别提多热闹。大家都不睡觉，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喝着酒。有些家庭呢，还会打一宿的麻将。镜子小姐，没有过过春节吗？
1: 没有。啊，我到这里还不到一年。不过今年我想过。
0: 不过在桃花镇，应该不会过春节吧？
1: 也对。没事儿，我们日本的节日也是很有趣的。深水君小时候过节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是不是也很热闹啊？
0: 当然。
1: 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家人呢？你的家人都在哪儿？
0: 家人，算了，没什么好提。时间不早了，镜子小姐，我要回去了。
1: 深水君，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0: 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困了。再说，如果镜子小姐再不休息的话，明天可就没有精神了。
1: 也好，那您明天还来吗？
0: 看情况吧。如果明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来找你。
1: 一言为定，我送送你。
0: 啊，不用了。镜子小姐一出一进的，万一着了凉，那可就不好了。
1: 那好，晚安。
0: 晚安。

0: 什么？秦深水被抓了？不是，小点声。他是被抓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认出来。暂时没被认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可能是被宪兵们当成刚被抓来的马路党。
0: 不是，可是藤村也在那个地下实验室工作呀。秦深水被认出来是早晚的事儿。
1: 我知道，现在还想不到那上面去。 关键是他马上就要被当成实验品给解剖了，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你先别着急，秦深水应该在半个月之内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
0: 为什么？
1: 我刚接到上级密电，已经查出关东军防疫积水总部就是奇才药部队。他们行事密令时，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绝对不会使用不健康的人体来做实验。所以说，这些实验品在被实验之前。 会经过半个月的催肥管理。什么叫催肥管理？我听说催肥大概就是让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下保持健康的体魄。他们还要定期的做身体检查，半个月以后身体合格的就会被拉去做实验。
0: 那不合格的？
1: 不合格的也会被拉去做实验，只不过是测个实验品罢了。

0: 如果你们真的能这么说，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把秦深水救出来了。
1: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吧，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怎么和大家解释秦深水这段时间失踪的状况啊？

0: 马路他的事情我正在安排，请将军稍安勿躁。生命无处不在，空气中的尘埃、飞鸟，地底下的宝物、死尸，都在各自演绎着生命的逻辑。生与死，存与亡，凝聚与消散，升华与腐烂，就像他们。 都这样永久旷世的保留下来，是对生命逻辑的开创，或者造反。我欣赏他们这些老物，正是欣赏他们这一点，无视生命原来的逻辑。
1: 将军对人体的研究大有建树，对中国古董也非常了解。
0: 佩服，不要奉承我。

0: 喝茶。其实我常常感到孤独，我每天就在这座楼里像只困兽一样，从这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要不是心怀大志，心存对大和民族永久兴盛的宏大理想，我想没有谁会忍受这种煎熬。我问你，我们到这儿来做医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1: 为了皇军在中国战场和整个太平洋战场赢得更多的胜利。
0: 没错，但还不止这些。你想过吗？我们所做的医学研究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们不仅掌握了鼠疫细菌的传播方式，而且还研发了更高级的鼠疫疫苗。这些不仅现在造福军民，等到了和平年代，整个大东亚共荣圈都将享受我们的科研成果。对于器官的移植、冻伤的防治、炭疽治疗等前沿科学研究，我们将人类科学的进步至少提前了10年。所以说，我们的研究是划时代的，是伟大的。其实我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枪弹的夺人之国，才是上策之上，上上策。
1: 马洛台的事请放心。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已经和南京方面联系，请他们加快速度。
0: 来不及了，就地取材吧。
1: 您的意思是？
0: 莫凡区的人口接近2000，按每天消耗5根原木的进度，可以使用400天。要是节省一点，可以用上2年。
1: 懂了。不过，桃花镇的全体人员都编在户籍，一旦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首先保长、家长就会紧张。我们必须编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行。
0: 叶伯爵，好好的想想吧。泡茶不是你的专业，但这件事绝对是你的强项。
1: 要不这样，美甲出一人去日本旅游。
0: 好，这个主意好。要是回不来，说遇到海难就可以了，
1: 还可以安排他们的家属去吊唁。
2: 有人吗？能不能给点吃的啊？能不能再给点吃的？我饿了。有没有人呢？
3: 喊什么喊？来，拿着。哎呦，
1: 谢谢啊。
4: 哎，医生，我问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体检啊？
5: 你不要着急，等你体重达标了，自然会给你安排的。
4: 那我体重什么时候能达标？
5: 看你这个瘦样，再吃半个月好的吧。
2: 哦，谢谢啊。
6: 帝国满洲国一月游，由于本区系大东亚共荣之典范，社会治安良好，百姓向善健康，为开阔眼界，特选本镇100名代表赴满洲国大日本帝国旅行参观，目的地新京、奉天、京都、东京。
7: 你怎么在这儿啊？金针水不是说你已经藏起来了吗？你现在怎么还带了红点啊？
8: 那天日本特务去我那儿搜查，确实发现地下夹层了，还发现了一个空的炸药箱，可是仅此而已啊。
7: 那你是怎么解释炸药箱子的？